0: 暖风喜迎假期时，
1: 电波飞扬，旋律起，
0: 调频速递，路况知，
1: 槟城声声传心意，
0: 街景暖暖寄温情，
1: 电波相伴，时时喜，
0: 五一畅游，步步轻。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03，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五一件版特别节目，我是罗健。就这时段呢，我们再次来向大家介绍天气和早间这时段我们所了解到的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号，今天呢是周六，那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达到了20度，空气质量良好。今天全天是有小雨出现的，最高气温达到24度，最低气温12度，西北风4到5级。高速方面呢，我们需要提示给各位 C 朋友，我们及时了解到的路况信息。那早间这一时段，目前因为交通管制 ，G25 长深高速的小站收费站、王稳庄收费站的入口呢是限行摩托车 ；G2 京沪高速的王庆陀收费站的入口呢是处在封闭状态当中 ；G0121京秦高速的全线收费站的入口呢是限行货车 ；S1金济高速各站除田家峪站北京方向之外的入口限行货车。另外，因为天津市境内的高速路段的养护施工 ，G0111秦滨高速是往滨州方向的 K243+434至274+400公里处，也就是秦滨直线互通立交到河北界之间的主线，目前是封闭状态的。G0111秦滨高速是往滨州方向的 K161 至 K184+400公里处，河北省界道汉沽溪收费站之间的主线封闭。S11海滨大道是往黄骅方向的 K0 至 K6+550公里处，起点到临港收费站之间的主线是封闭状态。另外 ，S11 海滨大道是往黄骅方向的 K0 至 K6+550公里处，起点到临港收费站之间的主线封闭。S11 海滨大道是往黄骅方向的 K37+450公里处至 K41永定新河收费站到海滨秦滨南互通立交之间的主线是封闭状态的。

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给大家，山东前往秦皇岛方向的过境车辆呢，需要注意的就是行驶至秦滨高速的 K243+434互通处呢，直行将进入海滨大道，非免费时段下呢，下站是正常收费的。如果需要享受五一小型客车的免费通行政策呢，一定要在互通绕行选择秦滨高速的主线行驶，也就是蓝色标线，切勿误入海滨大道，合理错峰下站，避免产生通行费用。另外呢，秦皇岛前往山东方向的过境车辆呢，也需要注意，行驶至秦滨高速的 K179+665互通处，直行将进入海滨大道，非免费时段下站，正常收费。如果需要享受五一小型客车的免费通行政策，请在这条互通绕行选择秦滨高速的主线行驶，也就是蓝色标线，切勿误入海滨大道，合理来错峰下站，避免产生

通行费用。8:07正在直播当中的滨海之声广播五一假日版特别节目呢，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稍后继续我们的假日版特别节目。

0: 间畅享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8:16，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假版特别节目，也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呢。5月1号，滨海新区的2段新华路正式通车了，那就是新华路惠明街到惠宜街，新华路新港2号路到惠明街。这2段路连通之后呢，有效衔接了周边的道路，极大缓解了高铁滨海站周边的交通出行压力。同时，为了保障洞庭路建设期间居民的出行，还新建了一条双向8车道的导行路，南半幅也在5月1号同步通车。这对于住在塘沽大沽一带的居民朋友来说，出行方便了不少。今天的泡泡岛音乐节呢正式的开唱了。如果说您打算去这里的话呢，有几个交通提醒需要您注意啊。那公共交通方面呢，提示您513路、935路呢正常运行，另外还增开了935定制公交和513定制公交，从东海路地铁站和滨海高铁站直达东尖港，建议您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省心又省力。当然，如果说您是选择自驾来去到这里的话呢，东江区域呢设置了多个停车场，有免费接驳的巴士直达音乐节的现场。入场接驳运行时间呢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散场接驳呢是晚上8点到11点。特别提醒您，5月2号到4号每天下午1:30到11点，欧洲路也就是陕西道至内蒙道禁止网约车停靠。当然，来到东江的话呢，不能只是音乐节哈。那这里呢，还保留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就是赶海。那也为大家呢查了一下未来几天的潮汐情况。今天5月2号日出呢是5:09，最低潮9:51，最低潮位呢是87厘米。明天5月3号日出5:08，最低潮10:24，最低潮位是83厘米。趁着潮位低的时候呢，效果呢是最好的。那提醒大家一句，赶海的时候呢，不要光顾着捡东西，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当然不要忘记涂防晒。

8:27正在直播当中的滨海之声广播午夜加班特别节目。那么早间这一时段的特别节目呢，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那在上午的10点钟，依旧是滨海之声广播午夜加班特别节目。那届时呢，也欢迎大家在10点钟继续锁定收听滨海之声广播的假日特别节目。10点钟不见不散。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
1: 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9: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0: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9: 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在靠山王杨林的面前，这些舞蹈演员跳完了舞之后，领舞的这姑娘跪倒身躯，突然喊了一声冤枉。这一声冤枉是杨林心中为之一动，刚才欣赏舞蹈的这种情致全都没有了。杨林心想，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出来一个喊冤的？旁边大太保徐芳看了看这姑娘，徐芳在旁边说话了：你这女子没看见这是什么地方吗？在王爷面前你怎么竟敢喊冤，搅闹王爷的情趣？靠山王杨林一扬手阻止徐芳：徐芳，你不要说话。这老头看了看这姑娘，杨林说：这女子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跪着就说了：王爷，我姓王，我叫王艳梅。王艳梅，您有何冤枉向孤王禀诉呢？王爷，我有很大的冤枉要在王爷面前讲说，不过现在周围人多，不便向王爷诉讲。王爷一看身后面那些个跳舞的姑娘都在那儿站着呢，旁边还有乐队呢，所以靠山王杨林一扬手：尔等俱都退下。这扬手的功夫，领他们来的有负责人呢，这负责人把乐队加上这些个跳舞的舞女全都领着下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了靠山王杨林手下的这13位太保加上上官迪了。 王爷说这女子有颗愿望对孤王讲来。这姑娘看看周围没有人了，她的同伙都走了，这姑娘两个眼睛含着泪水看着靠山王杨林。王爷，他们都走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不姓王，我不叫王艳梅。嗯，王爷一听这姑娘怎么忽然间又改名了，你叫什么名字？我本来姓张，我叫张子燕。哦，王爷说你家里边是做什么的？张子燕说，王爷，我本来不是教坊中的舞女，我是大隋朝官员的女儿。哦，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12: 我的父亲恕个罪说，他的名字叫张林，官拜大隋王朝都官郎。
11: 杨林一听啊，都官郎张林这个名字他似乎听说过。嗯，那么你怎么倒在这里了呢？
12: 王爷，您有所不知啊，我的父亲这都官郎是管着大隋国朝各地方官员升迁考核的，所以我父亲这个人呢，为官清正，两袖清风。人们都说大隋国朝无官不贪，无官不脏，但是我父亲他自己要做一个大隋王朝的清官，要做一个当今圣上的忠臣，所以我父亲一直为官清廉。可是朝纲中太师宇文化及有一天就跟我父亲说，外地有两个官员要考核晋升，让他帮着给提升起来。可是我父亲经过一了解一考核，这两个官员非但说政绩没有，而且民愤极大，是两个有名的贪官污吏。我的父亲就没按照太师宇文化及所说的去做，对这两个官就没有提起来。后来这两个官员呢，到我们家里边去送去了白银5000两，我父亲当面拒收，把这银子给他退回去了。退回去之后，宇文化及曾经问过我父亲，说这两个官员为什么不给以提升。我父亲当时跟太师宇文化及就说了，说这两个官员政绩无有，民怨极大，不好提升，提升起来之后有碍朝廷的名誉。当时宇文化及没说什么，用我父亲的话讲，就说太师宇文化及非常不高兴，他面色沉着。我父亲心里想的是，我为官清正，矫正不怕邪歪，身正不怕影斜，即使你太师让我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朝廷，所以我也就这样了，看你能奈我何。可是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这宇文化及看我父亲不听他的话，对我的父亲他就居然下了毒手了。那两个向我父亲行贿的官员本来是5000两白银，我父亲给他退回去了，并没有收纳。可是那两个人呢，却把我父亲告发了，告发到太师宇文化及的面前，就说我父亲收受他们的贿赂5000两，还没有把他的官职给提升。这样一来，宇文化及把这个事情就奏明了老主隋文帝杨坚。老主隋文帝杨坚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的生气。王爷，您知道啊，这宇文化及在老主的面前也是举足轻重的重臣呐。杨坚就让太师酌情处理，可是这个宇文化及他就在万岁的面前讨了一道旨意，对我们的家中进行抄拿。我父亲本来没有收受贿赂银子，他们毫无有物证，却只有一个人证，就这样就把我父亲母亲以及我们的全家老小全部捉拿，押往监房之中。官军倒在我们的府内，动乱之时是我的母亲急中生智，让我的哥哥张金城跳墙而走，把我就推到了丫鬟婆子的队列当中，告诉我说，你不要叫张子燕了，跟着丫鬟婆子快点逃命吧。 就这样，我跟着我们府中的丫鬟婆子，我化名叫王艳梅，跟着他们被官府中收到另一个地方。可是我的父亲母亲就被他们给抓到了监狱之中，他们对我父亲严刑拷问，让我父亲招认贪污受贿之罪。可是我父亲据理力争，说什么也不承认有此罪名。结果他们没有办法，证据不足，就把我父

我的父母报仇雪恨，要给我的父亲伸张冤枉。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跟着这些丫鬟婆子被押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我们府中的丫鬟婆子都给送到了教坊之内。年轻的女子在教坊里边学弹唱歌舞，他们还把一部分人给卖到妓院之中。当时我说什么至死我也不能跟着他们上烟花柳巷，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就让我学习歌舞。我跟着把歌舞学会了，所以我就给这些官府之中的人供他们欣赏取乐宴前舞蹈啊。我本想死了，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没有了，我没有什么心情再活在人世之上。可是我又一转念，我的父母蒙受这么大的冤枉，我的哥哥外逃之后生死不知，如果我要是再一死了，我父母蒙受冤屈死在九泉之下，这种冤情不永无昭雪之日了吗？所以我忍辱偷生活在人世上，我就盼着，我就等着，盼着有一天能够给我父母伸冤。哦，杨林说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张子言，你为何不将此事向官府中告发呢？王爷呀，您可要知道，我是一个弱女子，我是一个教坊中的舞女，一个平民百姓啊，我去告发谁呀？我去告发宇文化及吗？那宇文化及在大隋王朝里边是一人之下人人之上的重臣，我能告得了他吗？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告在官府衙门之内，我要告宇文化及，哪一个官员又敢受理呢？前思后想，不到必要的机会，我是绝不伸冤的。如果说我就此懵懵懂懂的去声援告状，宇文化及知道之后会把我也给抓起来，会要我的命啊。哦，那么今天在孤王面前因何你敢声援呢？王爷，实不相瞒跟您说，我在这教坊之中听人传言说，这大隋王朝啊就一个好人了，这个好人就是靠山王您老人家。他们说您老人家就在沿海登州为隋朝戍边，说您老人家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满怀正义，说这件事情只有告在您的跟前才有可能得以昭雪，因为您跟皇上是近亲，只有您才有这种力量为我们家昭雪这个冤情。所以我心里就有一线希望，我盼着，我等着，盼着等着哪一天能在您的面前给您歌舞弹唱，然后我就跪到面前向您鸣冤。可是人们都说您在沿海登州戍边驻扎，很少回到巴水长安，我觉得希望好像破灭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您来了，当我们由打教坊中到越王杨素府里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要给谁弹唱歌舞，可是后来有人跟我们一讲说今天是要给靠山王杨林歌舞的时候，我心里边非常高兴，我觉得我们家里边伸冤的日子到了。我想也许是我死去的父母在阴曹地府阴灵显圣，他使我能够在您的面前为我们家伸冤告状。王爷，小女子我所讲说的全都是实情，望王爷明察之后为我们伸冤。说到这里，张子燕是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这姑娘哭了，姑娘哭的是真伤心，姑娘哭的是真凄惨。靠山王杨林看到张子燕这一哭，老头子也受了感动了，眼睛里边也转了泪花了。杨林说

张子燕，你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把你们家的冤情对孤王已经如实讲述清楚，孤王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得容孤王我详细调查，查清实情，我才能给你一个正确的答复啊。唉，但是子燕呐，真也难为你了。你一个弱女子，想着为你的全家伸冤告状，昭雪你父母的冤情，熬到今天，孤王爷对你寄予一番同情啊。遗憾的是，你我二人并无瓜葛呀。假如说你要跟我有点什么亲属关系嘛，那这个事情孤王管起来，他们就也不会说什么了。这老王爷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这张子燕这姑娘可是也真够聪明的。听到王爷说出这句话来之后，这张子燕马上往那儿一跪，王爷，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子燕情愿拜在您的名下，认您做义父，我给您做一个干女儿。老王爷听到这里脸色一笑，呵呵呵呵呵，这姑娘真够聪明的。他一说这句话，张子燕跪地下就磕头，父王在上，受女儿一拜。好，这靠山王杨林一句话在这收一干闺女，张子燕这一叫父王，明显的给人感觉这杨林满脸的欢喜。老头子手捋着虚人，马上吩咐子燕快点平身平身，让子燕站起来。张子燕这一站起来，老王爷高兴，刚才这酒不是已经喝了一半了吗？这时候他更来精神了，马上吩咐重整杯盘，再设宴席，让我的女儿坐在这里，我们一起同年。好，马上加菜上酒，让张子燕也坐在这桌子旁边，靠山王杨林在正边坐着。哎呦，这上官迪在旁边心里纳闷啊。上官迪心想，这王爷今儿个怎么的了，兴致这么好啊。啊，酒宴重新摆上，还喝酒，让张子燕喝。张子燕说他不会喝，给准备茶，以茶代酒。王爷在这儿端起酒碗来，看了看这十三个太保，靠山王杨林说，你们弟兄看我收了这么一个义女干姑娘，你们高兴不高兴啊？十三家太保都说，父王，我们当然高兴了。好啊，从今往后你们就又多了一个妹妹啊。子燕呐，我给你指引一下。他从大太保徐芳这儿指引开始，一直介绍到十三太保秦琼秦叔宝，介绍了一圈，张子燕挨个的叫哥，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一直到十三哥。称呼完了哥哥之后，老王爷这酒碗还端着呢，来，一起端起碗来，同讲此酒一饮而尽。说着话，老头带头哗这一碗酒喝了，喝完之后把这酒碗一放，靠山王杨林说，从今往后你们这些个弟兄对你的这干妹妹要多加关照啊。嗯，然后杨林又看了看张子燕，子燕呐，你们家的冤仇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挂在心上了。正如刚才孤王我说，我们两个无有挂钩，我管起这件事情来好像没有什么托词。我们两个有这种父女的关系呢，我要查问起来我就理直气壮了啊。子燕，你这十三个哥哥都是我在军营之中挑又挑选又选选拔出来的人中豪杰呀。嗯，尤其是你这十三兄秦琼。

秦叔宝，这是当代的英雄，世上的豪杰。这秦琼，文有文才，武有武略呀，且为人甚好。他当年为了自己的弟兄燃面突须炸登州，得以与孤王相识。孤王一听他的所作所为，真乃英雄也，丈夫也，既是忠勇之士，又是忠义之人，所以我是最后一个收的他，成为我的十三太保。杨林介绍十三个儿子，着重介绍秦琼，所以张子燕对秦琼这印象就深了。老王爷马上端起酒来，开始又喝。上官迪站起来，端起碗来说："王爷，庆贺您今天又收了一个义女。"老王爷说："好，干！"谁敬酒啊？杨林都干。上官迪敬完了酒之后，这秦琼站起来了，端起酒碗来。秦琼说："父王，祝贺您今天为我们又收了这么一个干妹妹。"好，叔宝，干喽，干，公公公公公，干了。喝到这个时候，这老王爷这个酒劲儿可就喝上来了，脸儿红扑扑的，说话也多了，也精神了。所以老王爷瞅着张子燕："子燕，我来问你。"你可曾婚配否？突然间，老王爷问出这么一句来，张子燕听到这里，面带羞涩："父王，女儿我尚未婚配，可曾许与谁家？"父王，您说的什么话？我并没有许与谁家。"哦。这么大的姑娘了，你的父亲怎么就没有给你选择一个良婿呢？"姑娘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父王，您有所不知，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日攻读诗书，父亲对我这件事情并没有太着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家里边祸从天降，父母都被抓到监牢之中。我心里想的就是给我父母报仇，哪有闲暇时间想自己这些事情啊？""哦，子燕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我看你年龄也不算小了。今年"王爷说到这里，张子燕跟王爷说："今年虚度19了。""哦，19岁了，应该找一个婆家了啊。""子燕，孤王给你找一个乘龙快婿，你意下如何呀？"张子燕一听："父王，这件事情，酒后再说吧。这姑娘当着这么一帮人在这儿要给保媒，没有这么保的。这老王爷太直爽了，那封建社会人家姑娘抹不开的，所以让酒后再说。"这杨林呢，今儿酒盖脸儿，他精神。杨林说："哎，不必酒后再说，今天就在酒桌上说。子燕，我给你选的这个门婿啊，他不是别人，就是我儿十三太保，你的十三兄，你看如何？"这老头当啷一句就扔出来了。这秦琼啊，就在张子燕旁边坐着，俩人挨着。老王爷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张子燕这脸红的头都抬不起来了。秦琼、秦叔宝赶忙就站起来了。秦琼说："这老爷子今儿喝多了，这是醉态。"秦琼站起来，冲着杨林一抱腕："父王，万万使不得，这万万使不得。"怎么使不得呢？""父王，您忘了，孩儿我是有妻室的人呐，我家里边有一儿一女，还有孩子呢。再者说，我长子燕多少岁呀？这不应该这样。"靠山王杨林一听："什么不应该这样？男子汉大丈夫一妻二妾，这是常有的事情，
今天孤王这主意一定就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五一来天津五一汽车嘉年华，看新车抽黄金，赢 smart 汽车，墨系匹诺曹欢乐上演，人气车模天团现场互动，5月1至5日梅江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4: 假期就在眼前，
6: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7: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7: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滨城声声传心意，
7: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7: 五一畅游步步轻。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2，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3准时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在五一长假期间为您打造的五一件版特别节目，我是罗健。今天是5月2号，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您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哈、有没有睡一个懒觉，还是已经出门感受初夏的气息了？假期的上午时光，咱们不急不躁，泡杯茶，打开收音机，好好聊一聊这个假期里发生的事儿。今天的上午时间段呢，会和大家呢来聊一聊电影的票房，聊一聊假期消费的新变化，说一说健康提醒。同时啊，再给您提个醒，假期今天呢已经是进入到第二天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好好的来度过自己完美的一个假期。在进入上午的时间段，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的是室外的天气情况，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22度。今天大家可能关注预报会发现今天预报的是有小雨出现，今天最高气温呢是达到了22度最低气温11度，东北风4到5级。了解完天气状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我们所了解到的路况信息提示各位 C 朋友，之前 G0111 秦滨高速是往秦皇岛方向的，开161+900公里处建河服务区到河北省界之间的这里呢，之前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另外，此前 S1 京济高速是往济州方向的 K12+500公里处呢，同样也是有一起事故目前这里呢交通事故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无论如何，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呢还是要集中精神另外呢，在节假日期间呢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我们难免会有一些小聚大家如果说有聚会的话，尤其是喝酒的话呢，就不要开车了。上午的10:05正在直播当中的滨海之声广播五一假日版特别节目，送出一首来自程璧《百万朵玫瑰花》，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0: 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0: 五一畅游步步轻。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上午的10:1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51假日版特别节目。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方面的消息。今天起呢，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呢全面实行了零关税的举措，这也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宣布对非洲重大开放举措，在中非的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呢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的单方面全面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一诺千金，言出必行，这就是咱们中国的担当。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超过了19亿人次，同比增长约19%。看来大家出游的热情呢依旧是高涨的。咱们天津作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个假期也是热闹非凡。天津近日发布新政，优化房地产供给，促进住房消费，包括积极盘活存量商品房，鼓励购买，改善性住房等措施。所以呢，有购房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看看有没有适合您的一些政策。好，有关时政的消息呢，我们先关注到这儿啊。咱们常说电影票房是经济的晴雨表，这个五一假期电影市场表现得怎么样呢？在一首歌曲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0: 民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10:2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件版特别节目。昨天是五一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啊？说实话，这两年呢，电影市场是经历了不少的波折，但是今年五一档还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这个数据一出来啊，连平时都不怎么进电影院的人，恐怕都想掏钱买张电影票了吧。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五一档的票房。来自灯塔的专业数据版，2026年五一档的首日票房达到了1.3亿元，到5月1号晚上的19:07，五一档新片的总票房呢已经突破了2亿元，整个档期的票房同比增长26.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截止到5月1号，今年中国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30亿，这个数字啊让不少人直呼没想到。五一档票房的前三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分别是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寒战1994延续了经典的 IP 号召力，几乎占据了排片的半壁江山，预售占比呢高达 44.9%。 而悬疑片消失的人则成为了黑马，三四线城市贡献了 46.9% 的票房，和一线城市形成了有趣的错位竞争。另外，潮汕题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虽然明天才能够在全国上映，但是口碑呢已经提前发酵了，场均人次超过了20人，断层领先其他五一档的影片，也很有可能成为这个档期的票房黑马。和往年相比，今年五一档的最大变化呢，就是票价它是真的降了哈。大盘的平均票价呢是37.1块，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31%。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给阿嬷的情书呢，在一线城市的表现呢还是非常出色的，而消失的人呢则在下沉市场大杀四方，市场分化明显，但是整体呢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当然我们说热闹背后呢也有冷门哈，今年有千金不换、森中有林、三心两意三部影片选择撤档或改期，其中三心两意呢在上映前一天紧急撤档，点映票房只有78万到95万元，首日排片不足2%，市场就是这么残酷，要么出头要么出局。说了这么多的电影呢，咱们稍后呢在歌曲过后呢一起来聊一聊假期的消费哈。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大家花钱的方式和往年真的有点不同。

0: 嘿，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音程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4: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10:30，继续关注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日版特别节目。刚刚我们说了哈，在假期当中啊，今年的消费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五一假期大家花钱的方式和往年真的有一点不一样了。究竟区别在哪儿？我们和大家呢来聊一聊。首先，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哈，今年的这个旅游不扎堆了，周边游成为了主流。今年的五一假期，像周边游、自驾游成了绝对的主流啊！数据显示，1到3小时的车程自驾游订单占比呢，达到了78%，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啊！跨省长途出游的热度明显的下降了。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啊，像故宫、西湖这些传统的热门景区呢，依然是有人去的，但是呢，可能您会发现啊，再也不像几年前那样一票难求了，反而是像

平价的民宿却爆火了。住宿方面，高价酒店的预订量呢是在同比下降的，而且这个数字呢达到了35%，而200元到400元的平价民宿、经济型酒店的预订量反而上涨了80%。大家现在呢选择住宿啊，只看舒适啊，确实，舒适是排在第一位的啊，实在啊，绝对不花冤枉钱。网红溢价那一套越来越不好使了。我们常说生活重在体验，无论是吃出行游购娱啊，那么消费趋势三呢，就是体验式的消费呢受到了青睐。从消费的结构来看，餐饮的聚餐、文艺演出、户外的休闲、亲子研学这类体验型消费占比呢超过了65%，像服饰、美妆这些啊食物的购物占比呢在持续的下降。其实大家呢更愿意为真实的感受、家人的陪伴而买单，而不是说啊囤一堆用不上的东西。另外呢，在外出就餐的时候呢，按需点餐、光盘行动呢也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自觉选择。小份菜、半份菜呢现在还是非常的受欢迎，铺张浪费的情况已经明显的减少了。其实呢，说了这么多的数据哈，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老百姓的消费观念啊，真正的成熟了，不再为了面子买单，不再被套路牵着走，可以说每分钱都花在了这个刀刃上哈。其实这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花得更明白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让自己啊玩得开心，花得舒心，吃得放心哈。在这个假期，大家呢一定要啊吃好喝好玩好，当然出行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城市中你算什么？行人匆匆，夜色蒙蒙。

0: 嘿，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音程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4: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10:40，欢迎您继续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件版特别节目。提到假期呢，大家无非就是选择啊躺平或者是出游哈，然后吃一吃，喝一喝，玩一玩，这是五一假期的一个标配。今天是5月2号了哈，虽然说不能是假期过半，但是已经是过了第二天了啊。不知道大家玩的是否开心，但是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每年五一假期呢，其实都是各种健康问题的一个高发期啊，比如说像吃坏了肚子、晒伤了皮肤、被蚊虫叮咬，甚至呢吃这个野蘑菇中毒，这些事儿其实年年都有。所以呢，今天这个板块呢，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假期里健康的那些事儿。咱们先来说一说吃的哈，中国疾控中心特别提醒，5/1到10月呢是我国食物中毒的高发月份，节假日期间的聚餐和在外就餐的机会呢会比平时要更多一些，所以风险呢也会增加。首先就是要选择一个正规的餐厅，避开路边无资质的流动摊贩，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干净的餐饮店。第二就是尽量少吃凉菜、卤

味啊，生食水产这些高风险的食品，海鲜一定要吃新鲜的，彻底煮熟煮透。有些朋友呢喜欢采摘啊，但是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尽量不要去采摘不食用野生蘑菇和不明来源的野菜。咱们天津周边的山野呢其实不少，每年呢都会有误食毒蘑菇的悲剧发生，千万别抱着我认识的心态呢去尝试。再有呢就是剩菜剩饭要及时冷藏，常温下存放，最好不要超过2小时，再次食用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如果说吃完东西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保留好剩余的食品和消费的凭证。第二呢，健康提醒方面要提示大家，诺如病毒胃肠炎现在也是高发期。那最近的诺如病毒的胃肠炎呢也是比较活跃的，主要通过被污染的食物、水或者是接触患者污染的物品传播。常见的症状呢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成人多以呢腹泻为主，儿童呢则以呕吐多见。预防要点呢还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呢就是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加工食品之前注意饮食饮水卫生，不喝生水，蔬菜水果呢要彻底的洗净。如果说您身边有人出现了呕吐，要用含氯的消毒剂处理污染物，操作的时候呢记得要戴一次性的手套。特别要提示给您的就是，现在呢也是蜱虫的活跃期，户外活动一定要多加小心。5-9月呢是蜱虫的活跃期，蜱呢生活在草丛、灌木丛当中，常附着在头皮、腰部、腋窝、腹股沟这些部位，吸饱血后呢像黄豆的大小。所以呢在预防方面呢还是要提醒您，去山地林区等野外环境的时候呢要穿着浅色的长袖长裤，把裤腿扎进袜子当中，使用驱避剂，户外活动之后呢仔细来检查皮肤。如果您发现了被蜱虫叮咬，不要生拉硬拽，以免呢拽伤皮肤，或者把这个蜱虫的头部留在皮肤里，可以用酒精喷涂皮身，等它放松或者是死亡之后呢，用尖头镊子轻轻的取出，然后呢用碘酒消毒。如果被叮咬之后的几周内出现了发热、乏力、肌肉酸疼，要尽快的去就医，并告知医生的蜱虫叮咬史。现在呢天气呢逐渐的热了，蚊子也多了，那蚊子呢可以传播登革热、疟疾、鸡孔、肯亚热等一些多种疾病。如果说去往热带、亚热带地区旅行，一定要注意防蚊。预防要点呢就是在服装的选择上，穿着宽松浅色的长袖的上衣和长裤，皮肤暴露处呢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住的地方啊装好纱门纱窗，使用蚊帐或者是蚊香。另外呢驱蚊的产品呢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包装上有农药登记证号的那种，千万别买三无产品。假期当中啊咱们也要管住嘴啊，中国疾控中心建议啊，饮食要荤素搭配，清淡适度，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外出就餐呢主动要求少油少盐，点饮料的话呢尽量是少糖，按需点餐，践行光盘行动。而在作息方面啊，出行放松，但是不要放纵，保持规律的作息呢有助于稳定身体的生物钟。成人每天保证7-8小时的睡眠，老人可以适当的午休。另外提醒新能源的车主们啊，如果长途自驾，每隔1-2小时呢到服务区活动一下，换换姿势，缓解旅途疲劳。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10:36，有关于健康提醒方面呢我们先说到这儿。假期呢还有几天的时间啊，咱们既要玩得开心，也要守好健康的底线啊。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会和大家聊点轻松的假期返程的那些事儿。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嗨，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1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12: 云间畅想劳动日，
13: 暖风喜迎假期时，
12: 电波飞扬旋律起。
13: 调频速递路况知，
12: 滨城声声传心意。

0: 接近暖暖即温情，
1: 电波相伴时时喜，
0: 五一畅游步步轻。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时间来到了11: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假版特别节目，我是罗健。好，进入这一小时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和路况信息。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23度，今天天气预报的是有小雨出现，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东北风4到5级。预报的是有降雨出现，大家呢也不妨啊，随时带上一把这个雨伞或者是雨衣啊，以备啊不时之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所了解到的高速方面的路况。提醒各位 C 朋友，因为车流量比较大， G18 荣乌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 K763 加100公里处通行缓慢，有排车出现。另外呢，那也提示大家 G0211 金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的 K60 公里处的交通事故呢，目前已经是处理完毕了，那现场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10:04，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稍后继续我们的五一假日版特别节目。

0: 假期就在眼前，
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音程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4: 滨海之声广播祝你五一假期快乐。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11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日版特别节目。我们首先呢，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自于中国天气网的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阴有小雨，西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6到12度的温度，体感温度呢是11到25度。今天有外出计划的朋友们要注意了，雨天路滑，如果说下雨的话呢，开车要注意安全。明天5月3号晴转阴的天气，北风3到4级，23到12度的气温。后天5月4号到5号呢是晴转多云，微风，气温呢

升到26到29度。假期最后两天啊，天气不错，适合返程。今天出门带把伞呢，总是没错的。明天后天呢，就可以放心的去海了。另外，天津市森林防火办提醒，五一假期的前期啊，天津全市的风力呢是比较大的，阵风6到7级，叠加进山游玩的人员增加，森林火险风险上升，大家呢不要在野外用火，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还有啊，今天全市的花粉浓度平均等级为2级，属于易敏级别，容易过敏的朋友呢，尽量远离花草植物。

这两天如果有购物计划的朋友呢，遇到促销啊，千万不要冲动啊，先问自己三个问题：需不需要，性价比怎么样，买回来之后会不会吃亏啊。往往有的时候买回来会发现当时自己为什么要花钱去买啊，消费为了让生活更好，而不是为了凑单，为了占便宜，为了面子，理性消费，量入为出，这才是咱们天津人骨子中的务实劲儿。

0: 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那在五一假期呢，很多的朋友选择和家人呢一起去外出，也有很多朋友呢选择在家门口啊感受一下春天的这个气息。那么如果说您在这个五一假期不想走远的话呢，其实在家门口也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热闹的活动呢去等待着您。比如说在我们身边的2026天津国际车展，2026天津国际汽车交易会，那么就是天津五一汽车嘉年华呢，也就是在昨天从5月1号开始到5月5号呢，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了。那本次的会展呢，可以说是设计展超面积呢达到了8万平方米，汇聚了众多国内外的主流汽车品牌，覆盖了豪华、新能源、家用等全品类的车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赏车选车需求，为五一假期呈现一场丰富的汽车盛宴。而且本届嘉年华的亮点拉满，惊喜不停歇。首先呢，就是品牌齐聚嘉年华，80多个知名的汽车品牌，800多台展车惊艳亮相，还有30款新车首发登场，不用东奔西跑，一站就能看齐所有的新意车型，选车再也不费力了。然后呢，就是同梦奇幻嘉年华，乌镇戏剧节的高口碑戏剧沉浸式的马戏之王匹诺曹大戏奇幻登场。5月1号到2号，膨胀动物园治愈来袭，妥妥的遛娃放电站。那带娃来这里呢，既能够看车又能够玩，家长

省心，孩子开心。心动信号嘉年华也不能够错过，人气嘉宾重磅登场，人气嘉宾小乌苏。那么陈家豪携带着天团惊喜亮相，颜值 NPC 全程在线，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出片率直接拉满，快来解锁您的五一专属美照吧。最实在的惊喜购车嘉年华，买车就抽黄金、真金、实银，送福利，惠民到底，不玩套路。想购车的朋友们，这波福利呢，可以千万不要错过啊，省钱又省心。当然还有宠粉的福利，嘉年华互动就能够薅羊毛，100%的中奖率，福利拉满无空奖，不管是老粉还是新粉，都能够收获到满满的惊喜。当然最最重磅的来了，那就是观展迎车嘉年华，只要您来逛展呢，就有机会免费抽 Smart 精灵五，汽车使用权一年，真车直接开回家，不用花一分钱，好运啊说不定就能够砸中您了。五一假期已经到了，那2026的天津五一汽车嘉年华打造了集赏车购车亲子休闲于一体的五一专属汽车盛会，成为假期家庭出游的优选目的地。公众日的通票呢是50元，可以在5月1号到5号的其中任意一天来使用。购买早鸟票呢，可以享受公众日的优惠价格9.9元。车展门票呢，可以通过本次车展的公众号来进行购买。

0: 假期就在眼前，
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音程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2: 滨海之声广播祝你五一假期快乐。

10:36，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日版特别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今天的泡泡岛音乐节开唱了，如果说您打算去的话呢，有几个交通提醒啊是需要您注意的。公共交通方面，513路、935路呢是正常运行，另外呢还增开了935定制公交和513定制公交，从东海路地铁站和滨海高铁站直达东江港，建议您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省力又省心。东江区方面呢，设置了多个停车场，有免费的接驳巴士直达音乐节的现场。那入场的接驳时间呢，是从上午的10:00到下午的4:00，散场的接驳时间呢，是晚上的8:00到11:00。特别提示给您，5月2号到4号呢，每天下午的1:30到11:00，欧洲路、陕西道至内蒙道是禁止望月车停靠的。来东江呢，除了音乐

姐还有一个保留节目，那就是赶海，给您查了一下未来几天的潮汐啊。今天5月2号日出呢5点09分，最低潮9点51分，最低潮位87厘米。明天5月3号日出的5点08分，最低潮呢是10点24分，最低潮位83厘米。趁着潮位低的时候去呢，效果呢其实是最好的。不过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赶海时别光顾着捡东西，注意脚下的安全，当然也不要忘记用防晒。我们再来说一条科技感满满的消息啊，滨海新区呢低空领域有了新的突破。天津滨海低空飞行综合服务平台呢实现了关键技术的突破，通航有人机与无人机的飞行数据呢首次在同一动态地图实时呈现，这也打破了低空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壁垒，标志着滨海新区的低空空域监管迈入了人机协同全域贯通的智慧管控新阶段。以后呢，在滨海新区低空经济会越来越热闹，送快递、巡检、观光，想象空间会很大。

0: 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10:51正在直播当中的滨海之声广播无一价版特别节目，也欢迎各位的点取收听。那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哈。我们先来说一组数字哈，来自于交通部的消息显示，五一假日的首日，全社会的跨区人员流动量呢，预计超过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铁路方面，客运量呢达到了2480万人次。

同比增长7.3%，而在天津这边呢，预计全市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超过了3194万人次，同比增长1.44%。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咱们全中国每四个人头里啊就有一个在路上。那您也是这3亿多人里的一位吧？不管您是在赶路还是在听广播，路上要注意安全。

10:53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五一件版特别节目呢，在一首歌曲过后，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p.m.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五一来天津五一汽车嘉年华，看新车抽黄金，赢 smart 汽车，墨西皮诺曹欢乐上演，人气车模天团现场互动，5月1至5日梅江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6: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7: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5: 健康在你的脚下，
8: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9: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5: 健康在你的手中，
6: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5: 健康在每时每刻，
6: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5: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1: 嘿，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12: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13: 云间畅想劳动日，
14: 暖风喜迎假期时，
13: 电波飞扬旋律起，
14: 调频速递路况知，
13: 滨城声声传心意，
14: 街景暖暖寄温情，
13: 电波相伴时时喜，
14: 五一畅游步步轻。
15: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12:02，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件版特别节目，欢迎您的连续关注收听。我们再次来了解天气和路况。今天预报呢显示呢是有小雨出现的，今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东北风4到5级。那现在的户外即时气温来到了最高气温23度。明天阴转多云的天气哈，温度略比今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1度哈。整体来说，明后几天呢是没有降雨出现的。12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消息。提示司机朋友们，目前因为车流量比较大 ，G2 京沪高速武清西收费站的出口双向呢，通行是比较缓慢的，有排车。G2 京沪高速去往上海方向的 K96 加500公里处的通行缓慢，有排车。G2 京沪高速全线收费站的入口限行所有的货车。G18 荣乌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 K763 加100公里处通行缓慢，有排车。另外 G0111秦滨高速驶往秦皇岛方向的 K161 至 K162 公里处建河服务区到河北省界之间是出现了压车情况。其他途经本市的各条联网高速都在正常的开启当中。

0: 要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1: 云间畅想劳动日，
2: 暖风喜迎假期时，
1: 电波飞扬旋律起，
2: 调频速递路况知，
1: 槟城声声传心意，
2: 街景暖暖寄温情，
1: 电波相伴时时喜，
2: 五一畅游步步轻。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12:12，欢迎您继续回到滨海之声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件版特别节目。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一组出行和文旅方面的消息。来自交通运输部，5月1号五一假期的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预计超过了3.44亿人次，同比增长3.4%，创历年五一单日的新高。其中公路出行预

已达到 3.15 亿人次，铁路 24.8 万人次，民航233万人次，水路173万人次。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流量。五一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呢突破了7000万辆次，创下了历年五一单日的新高。新能源车成为了出行的主力，日均高速车流达到1540万辆次，占比达24%，同比增长33%。预计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15.2亿人次，日均3.04亿人次。文旅部方面的消息，全国 5A 景区预约全满，故宫、西湖、迪士尼、兵马俑等热门景点凌晨就迎来了排队大军。杭州西湖首日客流突破了80万人次，断桥变人桥，西安大唐不夜城、回民街人山人海，景区排队3小时成为常态，建议广大市民错峰出行。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路

0: 暖风喜您假期时，
1: 电波飞扬，旋律起，
0: 调频速递，路况知，
1: 槟城声声传心意，
0: 街景暖暖寄温情，
1: 电波相伴，时时喜，
0: 五一畅游，步步轻。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来关注的是五一天津文旅活动方面的消息。天津以五一狂欢日京城任逍遥为主题，整合推出了八大主题活动，其中发布了500多项特色活动，同步推出了机场好体验、地铁有温暖、景区有专线等8项暖心服务举措。今天进行的滨海新区泡泡岛音乐艺术节京津冀站呢，是在5月2号到4号呢，在东江青海音乐广场上演，以潮流音乐打造别具一格的假日视听体验。乐迷凭音乐票根可以畅游滨海新区的多家景区，并且享受专属的折扣。携程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跨省游占比升到60.6%，南北双向互热，热度高涨，南来北往的出游人次占比呢，同比提升了4.8个百分点。其中，北方游客南下出游同比增长28.2%，游客偏好特色鲜明，北上游客偏爱山东滨海风情、北京历史底蕴，南下游客钟情江苏园林古镇、四川烟火美食。小城返乡旅游呢，成为了五一假日的新风尚。3线及以下城市的文旅热度在持续的飙升。去哪儿平台的数据显示，广东中山、四川泸州等地的酒店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长。甘肃天水、敦煌、云南芒市、腾冲、福建武夷山、江西婺源等县域的小城跻身了五一小城出游的热门榜单。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多城串游订单同比增长超过了118%，国内自驾游的预订量同比大增近60%，异地租还车的订单翻倍上涨，乌鲁木齐、成都、昆明、南宁、伊宁等城市成为了自驾热门首选。

中午的12:25呢，以上呢就是上午这一时段五一假日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我们关注到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22度，今天全天是以小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东北风4到5级。高速方面的消息呢，提示给各位 C 朋友，那目前我们收到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 G2 京沪高速驶往上海方向的 K146 加600公里处呢是占用了第一行车道，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 G2 京沪高速驶往上海方向的 K146 加600公里处占用了第一行车道。此外 ,G2 京沪高速去往上海方向的 K96 加500公里处呢已经没有压车，通行恢复到了正常。G18 荣乌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 K763 加100公里处已经没有压车，通行恢复正常。G2502天津绕城高速大龙湾互通立交，天津绕城高速滨海新区方向转津冀高速冀州方向恢复了正常通行。12:26，感谢各位的守候和陪伴。稍后呢是滨海之声广播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的连续收听。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将要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芳华。时光荏苒，芳华未改，纵使岁月流转，容颜易老，那份沉淀在心底的温柔与光芒却始终如初。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高阳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若将岁月开成花，人生何处不芳华。
1: 时光淡淡，慢慢听，岁月如歌，浅浅吟。一颗浮躁的心，唯有看见了美，才能在清雅的芬芳中让

0: 人生，以感恩的心去欣赏每一处风景，修得一颗平常心，在慢慢老去的岁月中演绎人生的喜怒悲欢，任流年斑驳，不倾城，不倾国，只倾其所有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足够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不管我们拥有什么，拥有多少多久，所有得到不过是拥有极其渺小的瞬间，最终的最终，我们带不走一分一文。只有保持一颗谦卑的清净之心，让自己淡然生长在尘世间，在岁月的土壤里蕴养生命，不忘记给自己留下一份希望，一丝坦荡，给心灵一份温暖，让每天的自己都心向阳光，不去背负太多的期望。过日子，每个人的活法都是不一样的，只有简单的活着，才能享受到生命原本的静美，才能尽享生命之本色。人生之路有平坦有曲折，谁都有意想不到的沟坎需要跨越。生活之味有甘甜有苦涩，有迷茫有收获，磕磕绊绊都是经历，都是收获。只有放空一片光明，让自己拥有一颗宁静恬怡的心态，淡定从容过好每一个平淡的日子。失意时淡然，得意时坦然，让一切从简，便会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忧烦。因为生命的每一天都值得我们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只要以积极乐观去谱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序曲，不去背负太多，让生命如一只倾情绽放的花朵，盛开时尽情绽放，凋零时坦然凋谢，用简单快乐之心从从容容面对花开花落。只要曾经精彩过，就是自己亲身熬过的领悟，就是收获。心若有阳光，处处和善安然，心怀豁达，处处天高海阔。要明白，人生之重不过饱餐与被爱，人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这一生就是一个感悟的过程，所有的经历不过都是用酸甜苦辣谱写的，且行且珍惜。只有学会取舍，于闲庭之中能肆意谈笑风生，于喧嚣之末静观繁华舞落，隔开世俗烦忧，守一世安宁，让一切云淡风轻，让自己不做追赶潮流的人，用心去珍惜身边的风景，将岁月一点一滴开成花，让一枝一叶都成为生命的演绎。一山一水都是生活的馈赠，只要安于当下，便是内心的风雅，便是最好的芳华。
1: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0: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
1: 晨光熹微，清风拂面，仿佛昨日重现。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皆是时光赠予的礼物。纵然岁月已白头，芳华依旧在心头。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刘玲玲，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刹那芳华，安暖相伴。
2: 岁月如指尖沙，悄然滑落时，不曾留下太多痕迹，却在那些细碎的刹那沉淀出温柔的芳华，也藏着一路相依的安暖。我们总在追逐盛大的欢喜，总在期盼漫长的永恒，殊不知最动人的美好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寻常日子里不经意间掠过心底的温柔，是风雨途中始终不离不弃的相伴。春日的清晨，推窗便撞进一缕柔光，细碎的阳光穿过窗棂，落在窗台的盆栽上，新抽的嫩芽缀着晶莹的露珠，在光线下折射出细碎的光芒。那一刻，草木新生的灵动便是最动人的芳华。风里带着泥土的芬芳与花苞的清甜，轻轻拂过脸颊，褪去了一夜的寒凉，也抚平了心底的浮躁。身旁有人递来一杯温热的清茶，指尖相触的暖意顺着茶水蔓延至心底。不必多言，一句晨起天凉，慢些喝，便将一份安暖妥帖安放。午后的时光总带着几分慵懒的惬意，搬一把藤椅坐在庭院里，看流云漫卷，听清风低语，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在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忽明忽暗，温柔得不像话。偶尔翻一本搁置许久的书，字里行间的暖意与欢喜与窗外的景致相融，那一刻时光清浅，岁月安然，便是无声的芳华。或许有人相伴左右，不言不语，各自安好，却在不经意间伸手拂去你发间的落叶，或是递来一块清甜的瓜果。那份默契的温柔，不必刻意维系，却早已深入骨髓，成为心底最坚实的安暖。秋日的黄昏，夕阳染红了半边天际，晚霞层层叠叠，像一幅晕染的画卷，温柔而绚烂。晚风清凉，吹落枝头的残叶，叶片打着旋儿飘落，归于尘土。那一刻，落叶的从容，晚霞的绚烂，便是刹那的芳华。走在铺满落叶的小径上，脚下发出沙沙声响，身旁有人并肩而行，温热的手掌牵着你的手，驱散了晚风的寒凉，也照亮了前行的路。那些细碎的叮嘱，那些默默的陪伴，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如同这秋日的晚霞，看似短暂，却在记忆里镌刻下深深的印记，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安暖。冬日的寒夜，窗外风雪弥漫，屋内灯火可亲，炉火跳动着橘红色的光芒，将房间映照得暖意融融，锅里的粥

0: 冒着袅袅热气，香气弥漫在整个屋子里。那一刻，灯火的温柔，周香的暖意，便是寒冬里最动人的芳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聊聊过往的细碎，谈谈未来的期许。风雪的寒凉被隔绝在窗外，心底满是踏实与安稳。不必追求太多的繁华，不必渴求无尽的圆满，只需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有一个人为你守候，有一份暖伴你左右。便是岁月给予我们最好的馈赠。其实生命中的芳华从来都不是转瞬即逝的遗憾，而是即使短暂也足以温暖岁月的经验。那些相伴的安暖也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坚守，是柴米油盐里的陪伴，是风雨同舟中的相依。我们都会在时光里慢慢老去，会经历世事的沧桑，会遇见风雨的洗礼，可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刹那芳华，那些一路相伴的安暖，会像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会像一捧暖，温暖我们往后的每一个晨昏。不必感叹时光匆匆，不必惋惜芳华易逝，那些走过的路，那些相伴的人，那些经历过的温暖瞬间，早已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愿我们珍惜刹那美好，珍藏相伴安暖，在岁月中从容前行，让刹那芳华永绽光芒，让安暖伴我们岁岁年年。
1: 如果您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您也喜爱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滨海朗读会。
1: 心有繁花，一路芳华，岁月静好，安暖相伴。无论人生如何变迁，只要心中怀有繁花，保持内心的丰富与成长，我们便能走过人生的每一天。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陈雅红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轻捻岁月慢煮茶，闲想人间静观花。
3: 木心在《从前慢》中写道，从前的日子变得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而今车水马龙，光影交错，慢已成为一种奢侈。我们似乎总是被无尽的忙碌所裹挟，难以停下脚步。其实走过喧嚣方知静好，生活只有慢下来，日子才能透出诗意的芬芳，内心方得宁静与恬淡。人生匆匆，慢行才更易看清自己。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未尽陶渊明，饮酒起舞。有人说，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人生就是一段长途跋涉，步履匆匆，就会忽略了沿途的绚丽风景，忘了出发时的本心，忽略了生命的意义。与其在俗世中越陷越深，不如让心静一静，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放慢脚步，在忙碌的生活里，给生活留一些喘息的机会。心静下来，你自能感受到身边最美好的声音。辛弃疾罢官后，选择了隐居于上饶，开始了一段宁静而恬淡的生活。他在这里找到了内心的安宁，无论是琴棋书画诗酒花，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让他感觉到格外的美好。东边邻居家有人娶妻，西边邻居家女儿回家省亲，两家门前亲友云集，欢声笑语。那些功名利禄、尘世烦恼，在那个四方小院、人间烟火前，全都烟消云散了。原来，当下的人间烟火里，就是最美的风景。平淡日子里，不用去往远方，就能见到诗情画意。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写道，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就是闹中取静。如果你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听风声，看日落，闲观万物，静观己身，以一颗初心，安静地慢煮生活。人生最重要，莫过于美丽的心情。慢下来，在心中开辟出一方精神的净土，把生活过成你想要的模样，活出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人生缓缓，自有答案。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唐·刘禹锡，《浪淘沙·其八》。人生何必那么着急呢？太阳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一瓣瓣的开，一瓣瓣的落下，稻谷金色成熟，都是慢慢来的。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只有允许自己慢下来，好事才会慢慢的发生。陈忠实和路遥是同时期的作家。

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名声大噪，而陈忠实却还在默默耕耘，没有显著的成就。朋友们都为他着急，纷纷劝他赶紧写点什么，不然你就被落下了。而陈忠实却没有着急，他一个人去到乡下的祖屋潜心写作。从44岁到50岁，他整整用了6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白鹿原》。《论语》里说：“欲速则不达。”酒，经年累月酿出香味；茶，时间越长越有滋味。人，慢下来才能出细活。慢下来是一种智慧。人生需要全力以赴，但是不能太过着急。慢下来，我们才能淌过湍湍水流，知深浅，避暗礁。事缓则圆，人缓则安。做事不急不徐，一步一步的来，才能稳打稳扎，最终走到前面。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所有吃过的苦，流过的汗，终会汇集成一条宽阔的河流，渡你通往理想的远方。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夜色难免微凉，但前行必有曙光。愿你穿过波涛汹涌，终见霞光万丈。慢下来，去拥有整个世界。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宋·周邦彦。喜千英，梅雨季。蒋勋说：“慢下来，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美。慢生活是一种心态，而不是一种状态。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心，慢度日常。放慢脚步，去发现美，感受美，拥抱生命。慢下来，一切都美美的。”丰子恺就是一位过着悠悠然慢生活的人。明明在杭州石门间往返时只需要2-3个小时的旅程，他却选择了慢悠悠鲁生矮奶的航船，花上2-3天。白天凭空闲眺两岸景色，自得其乐；晚上随着河水波动而轻轻摇晃，安然入睡。别人把旅程看作赶路，匆忙间抵达，却忘了欣赏路上的风景。而丰子恺不然，旅程便是享受，更胜于抵达的意义。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闲下来是一种从容与自在，是让自己找寻内心的安宁。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

岁月长。前半生我们奔波于世事纷扰中，现在是时候让自己慢下来了。慢下来不是磨蹭，亦不是懒惰，生活需要留白，阳光才会照进来，花香才会飘过来。放慢脚步，去感知生活的风雅，沏一壶茶，沐一缕风，看花开花落，望云卷云舒。苏轼诗云：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人生要是慢下来，日子仿佛也变长了。这就是豁达的心态，也是一种聪明的智慧。年年有风，风吹年年，时光且长，不妨把脚步放慢，慢下来，把眼前的苟且过成诗与远方，在柴米油盐里瞥见人间烟火。愿我们喜乐于山间的风，温柔于清晨的花，日日活得简简单单，岁岁悟得尘世悦然。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五一来天津五一汽车嘉年华，看新车抽黄金，赢 smart 汽车，墨系匹诺曹欢乐上演，人气车模天团现场互动，5月1至5日梅江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0: 嗨，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1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12: 云间畅想劳动日，
13: 暖风喜迎假期时，
12: 电波飞扬旋律起，
13: 调频速递路况知。
12: 滨城声声传心意，
13: 街景暖暖寄温情，
12: 电波相伴时时喜，
13: 五一畅游步步轻。

回来，那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天气。现在的室外气温呢是20摄氏度，那今天是小雨的天气，东北风有4到5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那到了明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有西北风3到5级。那在今天早晨呢，天津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海上大风蓝色预警。那天津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那天津地区将出现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那另外呢，预计今天夜间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还有天津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或将有这个东北风7级，阵风8到9级。那到了下午到夜间哈、风力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提醒大家来注意这个防风的工作哈。那关注完了天气，咱们再来看路况方面。那目前呢，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这一京哈高速是往哈尔滨方向的95公里处，也就是西安站互通立交到新中收费站之间是占用了应急车道。那另外呢，也是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G2京沪高速是往上海方向的146公里加600米处是占用了第一行车道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给大家准备了有意思的资讯和这个幽默搞笑的相声小品哈，来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回来。

0: 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妹回来，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那五一假期期间啊，根据预测，这个道路交通呈现一个总量再创新高，首日即迎峰值，还有潮汐特征明显的特点。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也是加大了。那公安交管局啊，也是结合近年来五一假期一个道路交通

的事故规律特点，对今年五一假期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一个分析和研判，并且呢发布了交通安全的提示。那根据研判，今年五一假期全国道路交通的安全主要存在几个突出的风险哈。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旅游集中出行安全风险。那五一假期呢，气候非常的舒适，景色宜人，也是旅游出行的一个旺季。再加上部分地区中小学实行这个春假跟五一假期连休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啊，进一步推动这个旅游出行的需求的释放。那这个假期自驾游还有这个旅游客车这个出行的这个情况呢是明显的增多了。那像超速行驶啊、疲劳驾驶啊、还有这个超员载客、还有非法运营等等违法的情况也是容易多发。那热门城市还有热点景区、赛事演出的场馆周边的道路呢，特别容易发生这个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干线公路客车混行的一个风险。那假期呢，干线公路货车流量是比平时呢有所下降，但是呢仍然存在高位运行的一个情况。那货车呢昼夜兼程，那多拉快跑、疲劳驾驶啊，还有这个强超、还有强汇、还有这种超限超载等等违法问题是比较突出的。特别是这个假期高速公路容易出现交通拥堵，那货车改走普通这个国道省道的情况是明显的增多了。那普通的这个国道省道，像货车啊还有大小车混行交织，交通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容易造成车辆的碰撞事故哈。第三呢，是这个农村地区这个务农务工的出行风险。那假期呢正好是这个春工春管等这个农事活动相关的一个关键期，那农村地区呢集体务农务工出行是比较频繁的，像三轮车啊，还有拖拉机啊、轻型货车违法载人，这个面包车还有摩托车违法超员等等，这种情况是一发多发的，那群死群伤的事故风险也是比较大的。那第四呢，就是重点违法肇事风险哈。那假期长途驾车出行比较多，容易出现像超速行驶啊，还有这个强超强汇、疲劳驾驶等等这些违法肇事的情况出现。那出行高峰期呢，车辆拥堵缓行，那部分驾驶人争道抢行、加塞穿插哈，容易引发像刮蹭啊，还有这个追尾事故啊等等。那假期亲朋好友聚餐聚会，还有观赛观演，娱乐休闲的活动也是比较多的，像这个饮酒多、酒驾的风险也是急速的上升哈。那还有第五点呢，就是南方地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那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期间呢，西南地区、东部还有汉江、江南、华南等地呢，先后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短时的强降雨和暴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而且呢，这个是与这个假期出行的高峰相重叠了，那雨天路滑，容易出现车辆侧翻、追尾和多车相撞等等这样的事故。所以呢，公安交管局也是提示哈，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那交通的路况情况啊，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那驾车时呢，应该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那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呢，全程不能拖手拖眼哈，确保车辆随时可控。那假期呢，聚餐也是会增多哈，应该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情况哈。另外呢，驾车前往景区、山区等等，如果遇到急弯、陡坡，还有这个特别长的这个大下坡，还有临水临崖道路哈，应该减速慢行。那经过这个农村、山区公路等等，应该注意观察道路两侧的车辆和行人，还有景区和赛事演出场馆周边的道路，

会有这个拥挤情况的发生，应该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那驾驶面包车呢，千万不要超员超载哈。那驾驶货车、拖拉机、三轮车不得违法载人。那另外高速公路行车呢，应该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雨天行车应该降低车速，减少变道超车，注意提前观察高速出口的标志，提前靠右侧行驶，千万不要在出口处紧急变道、紧急刹车或者是违法停车倒车。那假期高速公路和城市出口出入口这个附近哈，道路容易出现车辆拥堵缓行的情况，千万不要随意的穿插或者是占用应急车道。那如果发生车辆的故障或者是事故，千万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哈。那另外呢，乘坐客运车辆出行，不要乘坐这个站外揽客的这种拼团黑车，那超员客车或者是非载客车辆，乘车呢，这个当时要系好这个安全带哈。那发现违法行为，一定要主动进行举报。那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假期期间如果有出行的话哈，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哈。

0: 民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您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2: 回来，那这个小时的后半段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成野鸭蛋表演的一个小品，叫《新盘丝洞》，一起来放松一下。

0: 妹妹，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吃，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啊？哎，呀，
0: 什么呀？
1: 也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
1: 啊！
0: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3: 好汉。
2: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过来呀！
2: 好吗？
3: 进。
2: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嘿嘿，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这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来，哎，喝来。哎。嗯。都你。哎，
2: 我看喝了呗。哎，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0: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2: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1: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2: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0: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2: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0: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
1: 啊，
0: 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2: 姐姐，姐姐，白姐姐，
1: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这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
2: 我寻思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

0: 不小心看出事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1: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1: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1: 啥？
0: 当我是只猪。
1: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那你快赶紧的啊！
0: 这真吗？
1: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0: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啊，有过多。
1: 别唱了。快走吧，
0: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1: 好好修炼啊。哈哈哈哈哈！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2: 谁来了？
1: 你看看，
2: 这人呢？
1: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1: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儿。
5: 哼，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1: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2: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1: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1: 哎呀，你这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3: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
1: 嘿呀，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2: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姐姐来。
1: 对，你来。
2: 你呀。
1: 姐姐，就一招
3: 吗？你这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1: 姐姐！
3: 大哥，我判断先动手。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1: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3: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1: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0: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要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2: 好汉。
0: 好汉。是叫我吗？
2: 过来呀。
0: 好吗？
2: 进来呀。
0: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2: 进来。
0: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得坐这儿啊？
2: 自觉。绑上
1: 啊，行，绑上绑上。
0: 啊，这怎么
1: 快点快点，
0: 还给绑上啊，
1: 绑上。
0: 哎呀，
1: 姐，快走吧，快走吧，啊，走到点儿。
2: 干啥呀？
1: 快走，
2: 上哪儿啊？
1: 牛魔王来了。

0: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1: 你咋不信呢？
0: 少废话，灌酒。
1: 对，灌酒，灌酒。
2: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1: 别磨叽了，
2: 今儿有点多了。
0: 使点劲儿灌。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咱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2: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1: 才反应过来呀、啊？
2: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0: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1: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2: 白姐姐，白姐姐，白姐，
1: 你别磨叽，痛快说。
2: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1: 说重点。
2: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1: 说重点。
2: 我是蜘蛛。
1: 就等你这句话呢。然后姐看着，快快快快快点儿。
2: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行行。
2: 有
3: 多少。
1: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0: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1: 不是，
0: 这人呢？
1: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0: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1: 你看，不用搂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嘿，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怎么那么流利呢？
4: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3: 你瞅你俩的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0: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3: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你往近点，来来来，
5: 来，开始啊！
3: 喂，不是
1: 大哥。
3: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3: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5: 儿？哎，时光倒流。啊！
6: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一声，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7: 喝错了。
6: 今天奔底。
7: 日本底，哈
0: 哈哈哈，好汉，来呀！
6: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蜘蛛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0: 站着！
6: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两步，哎呀，这两步走了，
7: 有活啊，全是活。
6: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0: 还想跑啊？
6: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啊？
0: 有觉悟，
3: 对对对对，
6: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0: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3: 不是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6: 别喝了，喝不动了。
0: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哪！换酒，
3: 有存货。
6: 不是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来的？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3: 对对对，喝吧喝吧喝吧，
6: 酒咱别喝行吗？
3: 你别磨叽了，
6: 你这些玩
3: 意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
0: 多灌点，
3: 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撒一半啊你啊你完事了你 准备下一步，快点。
6: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0: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3: 这这都玩的，快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6: 我是只猪。
3: 对了。走吧。
6: 那啥呢？
3: 快走啊！
6: 什么猪呢？你给我俩。
3: 你喝多了。
6: 来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们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你能不能？不是，我让你别出来。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牛大、牛二、牛犊子。
0: 干什么来了？
3: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你了，
2: 大哥，
8: 二弟，
2: 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8: 好，
2: 再，再来一个呢。
6: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2: 你是谁？
6: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2: 原来你是只猪啊！
6: 封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2: 停了！往上，就给我上去！快，走！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
6: 哥，哥牛打牛，滚！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2 p.m.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嗨，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7: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8: 云间畅想劳动日，
9: 暖风喜迎假期时，
8: 电波飞扬旋律起，
9: 调频速递路况知，
8: 滨城声声传心意，
9: 街景暖暖寄温情，
8: 电波相伴时时喜，
9: 五一畅游步步轻。
1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北京时间的14:0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滨海之声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刘杰。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现在的室外气温呢是21摄氏度，那今天是一个阴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有东北风4到5级。那天津气象台发布的预报说啊，今天下午是阴转小雨的天气，那前半夜小雨，后半夜呢是阴转晴，那有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那这个小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傍晚到前半夜，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并且呢风力是非常大的哈。那到了明天白天是晴转多。

云的天气，那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有北风3到4级，全天的气温在23摄氏度到12摄氏度之间。那假期的后两天呢，天气也还是不错的哈，最高气温会在26到29摄氏度之间，而且风力都不算很大哈，2到3级左右。那关注完了天气，咱们再来看路况方面。那目前呢，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G1京哈高速驶往哈尔滨方向的83公里加300米处到83公里加100米处，也就是金维收费站到宝坻北互通立交之间，是占用了第一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其他本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都在正常的开启当中。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嗨，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3: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4: 云间畅想劳动日，
5: 暖风喜迎假期时，
4: 电波飞扬旋律起，
5: 调频速递路况知，
4: 滨城声声传心意，
5: 街景暖暖寄温情，
4: 电波相伴时时喜，
5: 五一畅游步步轻。
4: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欢迎回来，来关注铁路方面的消息。那五一假期期间呢，是铁路迎来了一波出行的高峰哈。那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1995万人次，那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1880列。那截至目前呢，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五一假期的运输期间的这个火车票是9478万张。那从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热门的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武汉、成都、深圳、杭州、西安等等。那热门的到达城市呢，也是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郑州、武汉、南京等等。那像北京到上海、北京到沈阳，还有广州到南宁、西安到成都、成都到西安、上海到北京等等，都是旅客相对集中的一些区间哈。那铁路部门也提示啊，铁路12306呢，是中国铁路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购票的一个唯一的官方渠道。那假日期间呢，铁路12306将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那对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账户和支付账户会采取技术限制的措施。那旅客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但不会快哈，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所以呢，请广大旅客朋友们务必通过一个官方渠道来进行购票。另外呢，铁路进入到了一个客流高峰期啊，也是希望广大旅客朋友们及时关注出行服务的信息和天气的变化，那预留充足的时间来进站和乘车，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按照票面的始发和终到站有序的乘车，千万不要买短乘长哈，做到一个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乘车秩序。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滨城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4: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欢迎回来，来关注本市的旅游方面的消息。那五一假期期间呢，咱们天津乡村准备了许多精彩丰富的大餐哈，不必去很远的地方，就可以逛一逛田园市集，尝一尝农家土菜，住一住星空民宿，闻一闻风吹麦浪，和游山玩水，赏美景，摘鲜果，品尝美食，度了一个消闲的一个好假期哈。那今日呢，天津市的农业农村委也是表示啊，这个有很多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乡村旅游路线哈。那自从这个2023年开始呢，大力发展这个乡村休闲旅游，一直到现在，咱们天津乡村休闲旅游接待的游客年均增长是18%。那2025年达到了4188万人次。那根据天津市乡村休闲旅游发展规划2023到2027，那天津市呢有序建设了12个乡村休闲旅游重点片区，也就是蓟县、宝坻、武清、宁河、西青5个区被认定为全国休闲农业的重点区县哈。那津南区呢，这个前进村还有北辰的这个双街村等38个村获得了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那静海区这个静享春日、浪漫花海等32条线路入选了这个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型的一个精品的景点线路。那目前呢，咱们全天津的乡村休闲游的精品线路和配套活动季是在新媒体平台上陆续上线了。那市民如果说近期想要去玩一玩放松一下，哎，可以通过金菇三农公众号等渠道获取详细的导览。那在2026年的金郊的地图上呢，可以找到田园的一个野趣了。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滨城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4: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0: 欢迎回来。那节目的后半段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由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叫《买面茶》，一起来放松一下。
1: 来了这么多人，
2: 对，
1: 听我们说相声，
2: 哎，
1: 真是太给面子了，
2: 又高兴了，
1: 我心里很舒服。
2: 是啊，
1: 今天后台演员都是专业演员，
2: 哦，
1: 就我一个不是专业的。
2: 怎么？
1: 我今天上你们这儿，飘一段。
2: 您这嘴里倒像说相声。
1: 是啊，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2: 哦，您有钱。
1: 我上这儿来就为了玩儿。
2: 啊。
1: 只要让我说，要多少钱我都给。
2: 哦，您还给我们钱？
1: 那当然，不光给后台钱。
2: 啊。
1: 观众们我也给钱，
2: 哦，听的也给，
1: 只要你们听，
2: 嗯，
1: 不骂街不起哄，
2: 哦，
1: 听完我说一段，
2: 嗯，
1: 一人给100块钱，
2: 好，
1: 嘿，
2: 这
1: 给200了，300，500，啊，
2: 您再喊喊，
1: 还能往上涨，但是有要求。
2: 还有要求？
1: 看你们乐不乐的。
2: 哦，
1: 扑哧一乐，
2: 这给多少？
1: 600，
2: 这就600了。
1: 哈哈哈，800，800，
2: 大乐800。
1: 哈，这都看见嗓子眼了，给1000。
2: 这就笑的不行了，
1: 笑的最厉害了啊！
2: 啊，
1: 大把的钱给。
2: 好，
1: 你们也算是后台算上，
2: 我们也可以乐吗？
1: 你们乐一样给钱。
2: 啊，也行，
1: 你乐一看看。
2: 啊，
1: 乐一，
2: 乐啊，
1: 乐看看。
2: 我们这会乐，
1: 来来来，
2: 行吗？
1: 来。
2: 啊，行吗？
1: 给3万，
2: 咋那么些呀？
1: 都看见晚饭了，
2: 过，好嘛，太过了，您这个
1: 就是有钱，
2: 哦，就这么糟。
1: 呵，你瞧我这架势，
2: 怎么？
1: 大企业家这意思？
2: 大企业家怎么都摘楞着呀？
1: 摘楞像话吗？
2: 啊，
1: 就是有钱，
2: 有钱。

0: 早啊。
1: 当然了
0: 啊，
1: 这是咱们奋斗得来的。
0: 这倒对，
1: 早先不行啊，
0: 穷吗？
1: 普通人。
0: 哦，普通人。
1: 一走到燕莎跟前我就掉眼泪儿。
0: 为什么？
1: 大买卖什么时候是我的？
0: 想瞎了心了都。
1: 存钱。
0: 哦，
1: 存钱给他倒过来
0: 买燕莎。
1: 存了三年。
0: 嚯、
1: 一问呢，
0: 嗯，
1: 连那门都买不下来。
0: 对，那是大买卖。
1: 后来得想辙呀，
0: 啊，
1: 家里一天到晚不像过的。
0: 哦，
1: 吃了上顿没下顿。
0: 啊，
1: 过年了弄点萝卜缨子或者棒子面搁到盆里，全家跟那儿剁。
0: 这喂鸡呢是怎么着？
1: 穷啊。
0: 哦，
1: 住的房子千疮百孔。
0: 哎呦，
1: 一下雨算要了亲命了。
0: 怎么？
1: 外边小雨，屋里边中雨、外边大雨，屋里头暴雨。
0: 嚯、
1: 有时候这个雨实在太大了，全家人都上院里头避雨去。
0: 没听说过，我都有上院里避雨去的吗？
1: 条件很艰苦啊。
0: 哦，穷。
1: 但是我也是人呐。
0: 啊，
1: 我要追求很好的生活。
0: 这是对。
1: 我要发财啊。
0: 哦，
1: 除了做生意，我没有别的道啊。
0: 那就做买卖吧。
1: 做买卖又没钱。
0: 看，没本钱，
1: 家里就三亿，
0: 这就不少了。
1: 三个亿分的，
0: 哎，连一五分的都没有，您那做什么买卖呀？
1: 抢银行去
0: 啊！
1: 我上门口派出所还问去了。
0: 问什么呀？
1: 国家让抢银行吗？
0: 穷疯了吧你！
1: 扣我住了两天。
0: 啊，
1: 劫道去这行？
0: 这个。
1: 啊，拿把刀出去找一旮旯等着，
0: 这得有胆子。
1: 来一女的蹭我就蹦出去了。
0: 哦，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0: 老词儿。
1: 我一说她哭了
0: 啊，
1: 一问是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她五块。
0: 您还能找出五块来呢？
1: 照着这样，
0: 嗯，
1: 再结个三回五回的，我得卖血去。
0: 您
1: 不够挑费
0: 啊。是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可这样劫道倒是逮不起来，能得几个奖状。
0: 都做了慈善工作了，
1: 劫道还给我弄几个锦旗来。
0: 嗯，
1: 那管什么用，十二个锦旗改一背面，
0: 还是没吃的呀。
1: 发财了后来。
0: 哦，发财了。
1: 嗯，
0: 挣钱了。
1: 美国打伊拉克。
0: 哦，
1: 打伊拉克。我有一朋友，
0: 嗯，
1: 专门给他们送盒饭。
0: 美军吃盒饭吗？人，
1: 我朋友搞餐饮的，啊、给送盒饭。
0: 啊，
1: 我说真的假的？我开始不信。
0: 我也不信。
1: 人家一解释，咱信了。
0: 是吗？
1: 人家说的头头是道。
0: 怎么说的？
1: 蒸米饭，弄菜。
0: 哦。
1: 连长以上的啊，鱼香肉丝；连长以下，鸡蛋西红柿。这一听着，他合情合理，是吧？
0: 哦，这就信了。
1: 他要都是土豆丝儿，这也不可信。
0: 对，太单调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我说那你带我去吧。
0: 哦，
1: 他弄我上战场上收废品去。
0: 啊，
1: 打完人剩的子弹、机关枪、坦克、步枪，好、
0: 嗯、
1: 新步枪。
0: 哦，
1: 咔，撅开了，搁一子弹，啪，新的，
0: 撅开了打呀。
1: 对啊，
0: 什么人呢？您这是？
1: 他不这么先进，能打了伊拉克吗？是吧？
0: 啊，
1: 这些都拉回来，我发财了。
0: 哦，挣钱了。
1: 这我卖钢材啊。我院里边垒锅，
0: 嗯，
1: 大铁锅，
0: 锅
1: 拿锯把这大炮坦克都锯成一块一块的，
0: 这功夫眼下
1: 架上火烧，
0: 嗯，
1: 烧化了泼在地上，
0: 哦，
1: 拉好四方块，
0: 嗯，
1: 卖钢板，
0: 就这么做钢板呐，
1: 哎，
0: 啊，
1: 吃，
0: 有钱了吗？
1: 玩儿，
0: 哦，
1: 花钱，
0: 嗯，
1: 造
0: 吧，
1: 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
0: 这怎么报复？
1: 花钱，
0: 嗯，
1: 玩命的吃。
0: 哦，吃
1: 刀削面
0: 没什么好，
1: 打玩的，
0: 嗯，
1: 哼，牛肉拉面。
0: 哦，牛肉拉面。
1: 锅贴儿。
0: 锅、
1: 哦、方便面，
0: 全是面呢。您这
1: 碗的一泡泡两碗
0: 啊，
1: 买根肠子吃。
0: 买一根肠子。
1: 买根肠子
0: 啊、
1: 嗯、烤一块钱羊肉串，
0: 那也就一串。
1: 来一大腰子
0: 啊、
1: 哦、多搁盐，多搁孜然、
0: 嗯、
1: 多搁辣椒，
0: 味儿浓点。
1: 不，
0: 怎么了？
1: 太齁的很。
0: 谁让你搁那么些盐来了呢？
1: 吃枣饽饽。
0: 枣饽饽，您听这词儿啊。
1: 枣饽饽。
0: 嗯。
1: 买韭菜馅饼。
0: 哦。
1: 吃西餐去。
0: 吃完韭菜馅饼吃西餐去。
1: 嗯。有胡塌子吗？
0: 没有。

0: 西餐有胡塌子呀？
1: 我个人带着刀带叉带锯条来的。
0: 这锯条啊，
1: 他不预备还干西餐。
0: 是人这不是木匠铺。
1: 哼，来个牛扒吧，别搁牛肉啊，我爱吃洋葱，多来洋葱啊。
0: 那叫牛扒吗？那个
1: 面包少来这套。我带着烤饼呢，知道吗？玩命吃
0: 烤饼卷洋葱。
1: 哎，买带领儿的褂子，
0: 以前穿的褂子都不带领儿。
1: 买白袜子，
0: 呵，
1: 买布鞋，
0: 嘿，
1: 买球鞋，
0: 嗯，
1: 跑步，
0: 呵，
1: 上公共汽车咱也投币，
0: 以前都逃票啊，
1: 有钱了，
0: 嗯，
1: 存自行车不划价了，
0: 存自行车您还划价？
1: 对，
0: 您穷疯了吧？您都，
1: 哎呀，花钱这个。这什么时候能把钱造完了呀？这样
0: 是这太少了，这个
1: 花钱呢
0: 啊，
1: 吃喝玩乐吧，
0: 再想主意
1: 啊
0: 啊，
1: 怎么能花钱？吃呗，
0: 还吃？
1: 一天吃八顿，
0: 哦，加顿数了。
1: 哎，北京城只要是饭店，推门就进，
0: 就吃，
1: 炒，
0: 不、
1: 哦、来鱼香肉丝，
0: 还是鱼香肉丝？您这
1: 来来鱼香鸡丝
0: 啊，他跟美军吃一块
1: 去了，来个来个鱼香茄子，
0: 嗯，
1: 我得意这口啊。
0: 鱼香的，
1: 尤其是馒头蘸那汤儿最好吃的，
0: 最好吃。哎呀，您就上那蘸汤去了，
1: 下饭这最下饭这个。
0: 嗯，
1: 哎，花钱。后来有人告诉我了，
0: 嗯，
1: 这个你得吃西餐，
0: 啊，
1: 西餐贵。
0: 对呀、啊，
1: 我说我去了，
0: 啊，
1: 要胡塌子都没有，
0: 那是没有。
1: 别吃那个，什么泰国菜啊，韩国菜啊，
0: 哦，
1: 越南菜啊，印度菜，
0: 哎，吃点这隔路的，
1: 这个它也贵，你知道吗？
0: 哎，
1: 哎，我说这主意好啊，
0: 嗯、
1: 这主意好。我说现在兴吃什么呀？
0: 嗯，
1: 兴什么都有。
0: 哦，
1: 最近有一种韩国出的炸鸡，
0: 炸鸡
1: 提前把人家鸡块喂好了料，
0: 哦，
1: 过油炸完了，
0: 是
1: 它有一种特制的番茄酱，
0: 嗯，
1: 弄好了一吃，太好了。
0: 哦，
1: 半只鸡78，呵，
0: 这可贵了，
1: 这挑费高了。
0: 啊，
1: 我痛快了，可找着花钱的道了，
0: 花78
1: 啊啊！我哪儿哪儿有？
0: 嗯，
1: 告诉你去麦子店，麦子店那边有。
0: 麦子店
1: 儿，那韩国人多，上那儿买去吃去，打车去了。
0: 哦，
1: 一下车一瞧，一趟街，生意兴隆，
0: 是吗？
1: 两边都是门脸
0: 哦，
1: 就洗头的那个，嗯、
0: 洗头的
1: 都这服务态度特别好，
0: 是吗？
1: 啊、嗯，我打人一过都喊我，
0: 哎，往里头叫您呢，那是。
1: 不是我这么短，我就别洗了，嗯，是吧？我吃饭。
0: 吃
1: 我吃那韩国那炸鸡那个，
0: 哎，对，找这个，
1: 我为花钱来的。
0: 对呀、啊，
1: 走到尽头，
0: 嗯，
1: 大饭店，写着韩国字儿，
0: 嗯，
1: 就是这儿的。
0: 嚯、
1: 哦，推门进去了，没人，没人，
0: 没人，
1: 不是吃饭点啊？
0: 哦，晚了，
1: 夜里一点啊。
0: 嚯，这时候去
1: 坐这儿，拿过他那个展不？
0: 展不嘛，餐巾
1: 啊，
0: 餐巾，
1: 你掖在这儿，
0: 嗯，
1: 准备。
0: 哦，
1: 服务员过来，过一姑娘，
0: 嗯。
1: 拿菜谱，点菜吧。
0: 哎，看菜吧。这份脏啊，
1: 哪有去？
0: 就别抖搂了。
1: 不过我觉得这个韩国风味还是很不错的啊。
0: 那是韩国风味吗？
1: 打那儿起，我经常上那儿去消费。
0: 上那儿呢？
1: 过了半年呢。
0: 嗯。
1: 我卖钢材的钱都花干净了。
0: 你看看，
1: 家里又穷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的？
0: 嗯。
1: 一天到晚。孩子哭，大人嚷。
0: 哦，
1: 我那儿子也不懂事儿。
0: 啊，
1: 饿了，饿，恨得我。
0: 啊，哎，
1: 去年没吃饭。
0: 废话，
1: 啊、
0: 去年吃饭管用吗？
1: 出去玩玩去，去。
0: 轰走了。
1: 出去玩玩去啊，去。啊、看哪儿掉饼了，捡一块回来啊。
0: 捡饼去。
1: 他出去了。
0: 嗯、
1: 我媳妇瞪着我，我瞪着他。
0: 啊。
1: 谁也不说话。呲溜一下子，孩子回来了。
0: 啊。
1: 爸爸，你来人了。
0: 哦，来人了。
1: 谁来了？
0: 嗯。
1: 姥姥来了，姥姥来了，胖姥姥瘦姥姥，
0: 哎，怎么还分俩呀？
1: 胖姥姥呀，
0: 啊，
1: 是舅姥姥，
0: 哦，
1: 家里有钱，吃的胖，
0: 嗯，
1: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孩子亲姥姥，
0: 哦，
1: 家里穷啊，
0: 嗯，
1: 太瘦了，
0: 来问问，
1: 胖姥姥瘦姥姥，
0: 嗯，
1: 瘦姥姥
0: 亲姥姥来了，
1: 关门，
0: 嗯，
1: 快点关门，啪，
0: 哦，
1: 把门关上了，
0: 嗯，
1: 就这么着还关晚了，
0: 怎么
1: 门一关？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了，
0: 我这太瘦了吧？这个
1: 进来了
0: 啊，
1: 跟我还说话呢。
0: 啊，
1: 姑爷，你怎么关门啊？
0: 嘿。 干，行了，别比划了。嗯，您这丈母娘改驴皮影了，
1: 他瘦啊，你知道吗？
0: 嗨，这也太瘦了吧，这啊，打门缝里就挤进来了啊，
1: 吓我一跳啊！嚯，
0: 干嘛？
1: 我一嚯，这口气儿
0: 把老人家
1: 吹出去，挂在墙上了。
0: 好嘛，
1: 墙上有俩钉子，挂着胳膊。哦，呼，这不是我丈母娘啊，
0: 那是
1: 上帝来了，这是。
0: 好，改耶稣了，
1: 搀下来，搀下来。嗯，我说您怎么这么有功夫啊？嗯，吃完饭来的吧？别废话。
0: 哎，这甭比划，您就说就行了。
1: 行动
0: 啊，这
1: 不要这个啊。嗯嗯，别废话。嗯，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嗯嗯，您来巧了啊。姐人没吃饭，咱们一块儿
0: 吃吧，
1: 上炕躺着吧。
0: 躺着呀，
1: 我们家有一宝炕。
0: 怎么？
1: 砖头垒的。哦，一头高一头低。嗯，今儿吃饱了，脑袋冲上；今天没饭辙，脑袋冲下，一会儿就饱。
0: 愣空啊。
1: 嗯，躺着吧，躺着吧。嗯，丈母娘躺那儿了，20分钟，鼻血都下来了。
0: 嚯，太狠了！
1: 还饿吗？嗯，心火太大了，这会儿。
0: 哎呀。好，
1: 这多好，这个啊，
0: 露馅了，这个
1: 啊，这歇着吧，歇着吧，聊会儿天儿。哦，啊，聊着聊着天黑了，晚上9点来钟了。嗯，睡吧，也没什么事了，
0: 这就睡了，
1: 都躺下吧，都躺好了。嗯，家里就一床被子，哟，跟口罩那么大，
0: 这没法盖，
1: 给孩子盖吧。
0: 啊，小点，
1: 给孩子盖肚子上，省得着凉。嗯，我丈母娘、我媳妇躺好了，没被子，
0: 怎么办？
1: 等会儿，我给你拆着去。
0: 拆的，
1: 出去拿筐，弄两筐土进来，别动啊！
0: 活埋了，这就，看这甭拍了，这甭拍了，
1: 拿铁锹拍好了。别翻身啊，别翻身啊，露着胳膊着凉，知道吗？
0: 行，
1: 你看你们娘俩多有造化，谁埋我呀？
0: 对，您怎么办呀？
1: 就是，想辙吧。院里捡两块半头砖。
0: 砖头，
1: 这是我的枕头，
0: 枕砖头，
1: 我得找一被窝呀。嗯，胡同口不知谁家有水缸，没底儿，搬进来，钻到里头去。这是我的小被儿，
0: 就盖水缸了，
1: 睡觉吧。大伙儿很安静的闭上眼睛。嗯，就在合家欢乐的时候啊。
0: 什么合家欢乐的？
1: 就高兴的时候呗。
0: 捧着说
1: 啊，我们家这门帘子让人撩开了，
0: 干嘛？
1: 又打外边进来一小偷，
0: 贼呀！
1: 偷我，他还有人性吗？
0: 他要但凡打听清楚了，也不至于。
1: 是啊，刚入道的，这都是。东一摸西一摸找，我寻思你找吧啊。嗯，我找一年多了都没找着东西。
0: 哎，对，早翻遍了，
1: 找半天没有。嗯，站那抱肩膀骂衔接，
0: 干嘛？
1: 呵，这家缺德人家。嗯，你要偷我，我不挠你。哦，你骂我不行，我这个尊严是很贵重的。我是要脸的人呢。 啊我偷偷摸摸的把我这枕头就拿起来了。
0: 干嘛呀？
1: 就这半头砖啊，啪，这
0: 啪，给贼开了，
1: 血当时就下来了。哎呀，疼死我了。认便宜吧。
0: 怎么？
1: 得亏是枕头。要拿我这被窝砸你，你早死了。
0: 嗨，老大刚拽人家的嘛。
1: 是吗？都起来。全家人都起来了。给他捆上。好小子啊，敢偷我。翻翻他身，翻翻身
0: 啊，找找吧。
1: 找，一翻口袋就1块钱。把我气的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就拿1块钱就出来偷东西。胆儿太大了，扒拉他，从上到下把这身衣裳扒了个一丝不挂。揪揪头发看看是不是头套。
0: 嗨，全翻干净了。
1: 走吧。去吧，走吧。
0: 轰人家了吗？
1: 我哪儿去？我一丝不挂出去让人打死。我说这怎么办？我们也就这一身儿，
0: 也给不了你。
1: 我给你，我怎么办呢？你赔我这被窝。来这，把缸拿过来，我扶着他跳里头去。一端缸盖，转身就走。回来，
0: 干嘛？
1: 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会说。鞠个躬再走也行啊。
0: 客气，
1: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哼，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施以全力。
0: 嗨，哎呀。就甭拽了，您就说端着缸呢就完了呗。
1: 我痛快了。郭德纲发家致富的机会又来了。
0: 这有什么机会啊？
1: 伟大的1块钱。
0: 怎么了？
1: 假的，
0: 白费劲了，
1: 太缺德了。你这不是坑人害人吗？从穷人手里边抢饭吃啊。
0: 是好吗？
1: 假的。

0: 假的吧？
1: 怎么？
0: 保不齐能花出去。
1: 啊？
0: 明天早晨拿着1块钱放高利贷。
1: 嚯、
0: 哦！到月底能收回30万、50万。
1: 怎么想的呀？您这是？
0: 紧跟着做买卖。
1: 啊。
0: 做买卖叨叨到年底，咱们啊跟比尔盖茨边上边下。嗯。
1: 想吧，您就
0: 高兴。正想着天都亮了。
1: 哦。
0: 门口过一个推着车呀、
1: 啊，
0: 卖早点的。见过那个吧？
1: 那叫
0: 阳光早餐呢。
1: 哦，带车的。
0: 哎，油条啊，油饼啊，麻花啊，
1: 哦，
0: 炸糕啊，
1: 嗯，
0: 小米粥啊，
1: 对，
0: 面茶，
1: 什么都有。
0: 而且我门口这个、
1: 啊，
0: 这面茶太好了，
1: 是啊，
0: 熬得香喷喷的，大车推着，我乐了。
1: 嗯、
0: 啊，我媳妇儿，咱们出去买点早点吃，
1: 吃点，
0: 化化妆，捯饬捯饬啊，
1: 还化妆，
0: 多给点。
1: 哦，
0: 我媳妇挺高兴，把你老存性拿出来了，瓷儿撕了一块。
1: 嗯、
0: 啊。年下有人贴那对子，我们给撕一块
1: 红纸，
0: 啪啪，
1: 拿这当胭脂，
0: 呵，有红色板的，嗯
1: 嗯，
0: 来拿我那盆，拿我那洗脚那盆去，
1: 干嘛？
0: 打点面茶喝，嗯，
1: 拿洗脚盆打面茶呀？
0: 那给的多，你知道吗？
1: 啊、
0: 嗯，就这么大吧，小盆儿、嗯。
1: 哦，
0: 去吧，出去了。哎，买早点的，
1: 嗯，
0: 别走，买早点。
1: 哦，
0: 买早点的乐了。哎，好，大姐，您看您来什么？嗯。走到跟前一伸手，砰！
1: 嗯，
0: 先抓了4个炸糕，烫烫，哗哗哗哗，哎呀，
1: 先吃，
0: 咽下去了。
1: 嗯，
0: 他心里踏实了，
1: 有底了，
0: 肚子有底了 啊！来，打点面茶。
1: 嗯，
0: 面茶锅端过来，往我这盆里倒，连个底儿都没倒满。
1: 那锅小。
0: 嗯，给你钱。
1: 嗯，
0: 找钱吧。
1: 给人1块钱假钱还找钱啊？
0: 卖面茶的接过来，眼泪都下来了。
1: 啊，
0: 大姐。您这是假的呀？
1: 是啊，
0: 是啊，怎么着？
1: 嗯，
0: 是假的。假的怎么了？不是，您要是印的都对得起我。
1: 啊，
0: 这是拿圆珠笔画的。
1: 哎呀，
0: 啊，
1: 谁这么缺德呀？这是
0: 太万恶了，你们啊！
1: 啊
0: 别废话啊，把油条给我拿个30、50的啊。
1: 不、
0: 哦，那麻花都拿过来、啊。你把车撂下，你走吧，走吧。
1: 啊
0: 走吧，
1: 抢啊是怎么着？
0: 钱也不要了啊！
1: 嗯、
0: 啊，说着话一伸手又抓4个炸糕，汤扔嘴里俩，咔嚓咔嚓咔嚓嚼，
1: 还吃。
0: 卖面茶的不通情理啊！
1: 怎么了？
0: 急了，过来跟我媳妇打架
1: 啊！
0: 我媳妇正好端着我那盆呢、
1: 啊，
0: 正喝面茶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他拳头大了。下来了。
1: 嗯，
0: 我媳妇会打架
1: 哦，
0: 端着这盆往上一迎，杠
1: 哦，
0: 整个就翻了。盆扣了脑子上，连血带面茶全下来了。
1: 好家伙，
0: 我媳妇儿不饶人呐，俩手这通葫芦啊，
1: 嗯，
0: 葫芦面茶呀，
1: 嗨、哎，这甭葫芦了，
0: 喝一口是一口啊，
1: 还吃，
0: 腾过手来，这手炸糕汤就扔嘴里边，正嚼着呢，
1: 嗯、
0: 俩人撕不一块儿了，
1: 啊、
0: 嗯，一脚他把我媳妇儿踹躺下，
1: 哎呦，
0: 抬脚踩着脖子这儿，
1: 嗯，
0: 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
1: 哎呀。
0: 我在屋里瞧着呢，
1: 嗯，
0: 我能不管吗？
1: 您得去。
0: 打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1: 对，
0: 燕子三抽水，打屋里蹭雷，噔噔噔到跟前，饿虎扑食，一伸手，啪！
1: 怎么回事？
0: 抓4个麻花，
1: 哎、啊哈哈！您也吃啊？
0: 我又见着粮食了、
1: 哎、
0: 啊！我一吃，这小子可急了，
1: 嗯、
0: 一转身奔我来，一抬腿，听我媳妇儿咯一声，
1: 怎么回事？
0: 炸糕咽下去了，
1: 还吃呢？

0: 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3 PM
0: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4: 五一来天津五一汽车嘉年华，看新车抽黄金，赢 smart 汽车，莫戏匹诺曹欢乐上演，人气车模天团现场互动，5月1至5日梅江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6: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7: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8: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9: 离不达拉宫只有7公里。
8: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9: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8: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9: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7: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0: 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1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7: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7: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滨城声声传心意，
7: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7: 五一畅游，步步轻。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时30度，有东北风4到5级。那预计下午到夜间哈，天津会有小雨，主要集中在傍晚到前半夜，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并且呢伴有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那到了明天呢，白天是晴转阴的天气，夜间是多云转晴，那有北风3到4级，全天气温最高在20-30度，最低是12-10度。

那关注完了天气，咱们再来看路况方面。那目前呢，是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 ，G0211 金石高速是往石家庄方向的45公里处是占用了第一行车道、应急车道。那现场通行呢是非常缓慢，有排车。那其他本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都在正常的开启当中。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0: 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嗨，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3: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0: 云间畅想劳动日，
4: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4: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滨城声声传心意，
4: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4: 五一畅游步步轻。
5: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资讯。那五一假期期间呢，很多人把这个出门走走、接触大自然放在了自己的这个出游列表当中哈。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地方也是出现了因为蜱虫叮咬导致重症甚至进了 ICU 的一些病例哈。那接触大自然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些小虫子的。这个蜱虫啊，看似不起眼哈，其实啊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健康威胁。那它的危害性呢，远远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更高，而且呢，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遥远。那这个蜱虫呢，江湖人称草耙子哈，长得就像一颗暗红色的小芝麻。哎，你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不小哈。它是仅次于蚊子的第二大病原传播高手。那由蜱虫引发的人类疾病高达20多种哈。更可怕的是啊，它身上常常携带一个叫做新型布尼亚病毒的这个东西哈。那这种病毒专攻人的免疫系统，那一旦中招呢，就会引发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那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多器官的衰竭甚至是死亡。那每年4到10月哈，是蜱虫最活跃的时期。它呢不仅仅是只出现在深山老林，那研究发现啊，随着城市扩张和森林转型，加上全球兴起的城市绿化运动，那意外的就为这个蜱虫哈创造了新的生存空间，像公园、城市森林、社区花园、小区的绿化带，哎，这些我们日常休闲放松的地方，恰恰成了蜱虫和它携带的病原体的新型生态系统。哎，我们如果说去啊郊游啊、踏青啊、露营啊，或者是只是在草地上坐一会儿，它就可能会悄悄爬上你的裤管啊。蜱虫这个东西呢，它是个老江湖了，它叮咬堪称是无痛偷袭哈。那它的这个嘴巴就像一个带着倒钩的微型电钻，能够牢牢地扎进皮肤。最绝的是啊，它会往你的皮肤里面注射天然的麻醉剂，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啊，它在你身上吸血钻洞，哎，你完全不痛不痒不红肿。等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从芝麻大小，哎，吸血吸成了黄豆粒儿这么大。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划一个重点了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划重点了。那被蜱虫叮咬之后呢，潜伏期大概是1到2周的时间。那初期的症状呢，是跟普通感冒一模一样哈，突发高热，烧到40摄氏度，吃退烧药都不怎么管用，全身没劲儿哈，走几步路都觉得腿软、头疼、肌肉酸疼，还有恶心、吃不下饭。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牙龈出血，皮肤呢出现瘀斑。那化验单上最典型的变化就是血小板急剧下降，白细胞也变低了哈。那如果你或者家人出现了

这种情况，又恰好最近去过草丛、树林、草地，请一定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接触过，有可能接触过蜱虫哈。那这个病最怕的就是误诊，一旦延误，重症者呢会被送进 ICU， 甚至是因为多器官的衰竭而死亡。哎，这个一定不能松懈哈，一定要这个注意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不是危言耸听哈。那么如果在身上发现了正在吸血的蜱虫，千万要管住自己的手，不要拍，不要捏，更不要硬拽哈。那强行拉扯的话，蜱虫的这个嘴哈，它会断在皮肤里面，就像把一根带倒刺的一个针头留在了肉里，反而更容易引发感染或者刺激它吐出更多的毒液。那正确的取虫方法是什么呢？哎，首先我们要找一个尖头的镊子哈，贴近我们的皮肤，然后夹住蜱虫的头部，然后垂直向上，缓慢的、匀速的拔出来，千万不要拧、转，更别使劲的拽哈。那拔出来之后呢，用碘伏或者酒精消毒伤口，把蜱虫呢放进一个密封小瓶里存好，万一后续如果说发热的话，医生能根据它来判断是什么毒株。那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要密切观察自己有没有发烧，一旦发热立刻去医院，并且呢把被蜱虫咬过这件事儿告诉医生。那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要怎么样防这个蜱虫呢？这个防虫啊才是最好的保命之道哈。那在蜱虫活跃的这个四月到十月之间哈，那出门呢我们要做好三件事情。首先要穿对衣服哈，一定要穿浅色的长裤和长袖，那浅色呢更容易发现虫子，把这个裤腿啊一定要扎进袜子里，千万别穿凉鞋哈。另外呢要用对驱虫剂哈，那在裸露的皮肤和裤管还有这个袖口上喷涂含有避蚊胺的一个驱虫液。另外第三点呢就是回家后做好检查哈，进门之后马上要洗澡，重点要翻翻头发、耳后还有这个腋窝、肚脐眼、大腿根这些皮肤特别薄嫩的一些地方。这个蜱虫虽小啊，却能把人送进 ICU， 但是只要是咱们掌握了这些防虫、食虫、取虫的一些知识，就完全不用过度恐慌了哈。哎，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出门踏青千万别忘了防虫是一个头等大事哈。而且这个要告诉家人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来自于孙燕姿的《绿光》。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滨城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4: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0: 欢迎回来。那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苏文茂和朱相神合说的相声，叫做《开会迷》，一起来放松一下。
1: 八月中秋过路，路上行人凄凉，对方向日夜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青春早念文章，十年寒苦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
2: 您好您好
1: 您啊等您，我说晃晃悠悠的，这旁边还一人呢，
2: 等您半天了。
1: 哦，
2: 您在这儿呢。
1: 啊
2: 少见少见，
1: 可有日子没见了。
2: 咱们恐怕有一年多没见了。
1: 感情头年我由东北回来咱们就没见面了。
2: 啊，可不是吗？
1: 啊，你在哪儿呢现在？
2: 我呀，
1: 啊，
2: 我还在9876呢。
1: 哪儿？
2: 9876。
1: 9876
2: 啊，
1: 那咱哥俩在一块儿啊。
2: 哦，你也9876。
1: 我6789。
2: 6789干嘛？
1: 什么叫9876啊？
2: 我在9876厂啊。
1: 哦，这是你们厂子的代号。
2: 哎，对对对对。
1: 哦，你在那儿具体搞什么工作？
2: 我在床子上。
1: 哦，炫工。
2: 哎，对。
1: 好啊，这活好啊。
2: 这是。
1: 哎呀，怎么闹的？你怎么这么瘦？
2: 哦，您说我瘦啊？
1: 啊。
2: 对，您说我为什么这么瘦？
1: 我哪知道？
2: 猜猜。
1: 猜。
2: 太
1: 太，工作太忙累的。
2: 不是，
1: 学习紧张
2: 也不是。
1: 那怎么这么瘦啊？
2: 开会开的。
1: 开会开的。这开会能把人开瘦了？这话不对。
2: 提起这个事儿啊，并不是怨我呀。
1: 怨谁啊？
2: 全怨我们那车间主任。
1: 您这话不对，你胖也好瘦也好，与你们车间主任有什么关系啊？
2: 那怎么没关系啊？提起我们这车间主任呢，他是与众不同。
1: 怎么呢？
2: 我们这车间主任一天到晚忙的是满头大汗，一会儿闲着功夫什么没有，不管见着谁全是满面带笑，不管事情大小自己绝不做主，一律要由群众讨论来解决。
1: 嗯，
2: 外带着一点嗜好全没有，他既不爱好抽烟也不爱好喝酒。
1: 那好啊，
2: 到了礼拜天休息的日子，一般的人全要逛个公园看看电影，他既不爱逛公园也不爱看电影。
1: 他爱什么呢？
2: 就爱开会。
1: 就爱开会。
2: 他以开会啊为唯一的工作方法。
1: 哦，
2: 不但是爱开会，而且最喜欢在会上做报告。
1: 嗯，
2: 一做起报告来没完没了啊。反正这么说吧，不吃饭不睡觉他过得去，不开会不

0: 一百年后的事儿现在就讨论呢、
1: 这会散了以后大伙儿是人困马乏呀，
0: 够劲，
1: 大伙儿心里说，哎呀，这回咱们可该
0: 回宿舍了，
1: 回车间吧。
0: 哦，回车间睡下。
1: 啊，不，车间开会。
0: 怎么还开会啊？
1: 是得开啊。
0: 怎么
1: 都到第二天7:30了，又该开班前碰头会了。
0: 哦，开了一宿啊。
1: 哎，这还有个名字，
0: 这叫什么呀？
1: 这叫流水开会法。
0: 没听说过。
1: 照这样开会甭多呀，
0: 嗯，
1: 连着开的2月，那工人们也就
0: 都习惯了，
1: 全住院了。
0: 哎，是都得住院，
1: 天天这么开会受得了？
0: 真是受不了，受不了。
1: 就拿我来说吧，
0: 嗯，
1: 就让这开会给闹的。去年我搞个对象，您听说了吧？
0: 听说了，
1: 差点没吹拢。
0: 怎么你们俩意见不合？
1: 不，没工夫见面。
0: 哦，他不在此地，
1: 就在河北小王庄住啊。
0: 那怎么没工夫见面啊？
1: 你瞧，他也是工人呢，他歇日班，我歇夜班；他歇夜班，我歇日班；他星期日休息，我星期一休息；他星期三休息，我星期六休息，老赶不到一天休息。
0: 哦，
1: 好容易赶到一天了，
0: 见面了，
1: 开会了，
0: 没法见面。
1: 有打去年我们叫开会给闹的，多少次都没见着。
0: 哦，
1: 有打去年10月份。我们就用电话开始联系，
0: 嗯，
1: 联系来联系去，联系到今年1月5号才联系上，
0: 3多月，
1: 1月6号是星期日，
0: 哦，
1: 赶上我们俩一天休息，
0: 那行了。
1: 头天晚上在电话里定位好了，
0: 嗯，
1: 第二天早晨准时9点，
0: 哪儿见？
1: 北宁公园四面厅后边，照相馆旁边河边那绿椅子那儿见面。
0: 干嘛定位这么细致？
1: 公园那么大地方，不定规细致了哪儿找去？
0: 对，别会找不到。
1: 头天晚上定规好了，
0: 嗯，
1: 这时候我吃完饭，骑着我自行车赶紧回家，到家了把闹表上到7:30。
0: 干嘛呀？
1: 明天早起呀。
0: 哦，
1: 我得先去，我去等着他去。
0: 对，
1: 不能让他等着我。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哎，
1: 上完闹表，脱衣裳睡觉，睡得正香呢，就听。当啷啷啷啷啷啷，
0: 这什么东西啊？
1: 闹表响了。
0: 不，您这闹表怎么这么大声？
1: 我买的时候就挑的，您声音大了，我耳朵不背了。
0: 好，这同院受得了。
1: 我这么一看闹表整7:30，
0: 你起吧，
1: 赶紧起床，穿衣裳下地，漱口洗脸，把车推到当院。我刚要走，就听外边梆梆梆，
0: 什么响啊？
1: 有人叫门。
0: 哦，
1: 出去开门这么一看，
0: 谁呀？
1: 我们厂子里头有个通讯员老王，他来了。
0: 哦，
1: 这个老王40多岁，山东人，说话挺倔的。
0: 说什么来着？
1: 走。我说哪儿去？开会。今天不是星期日，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嘞。开什么会？业余评剧团召开紧急会议。
0: 怎么这评剧团开会也找你啊？
1: 没告诉你们开会，你是评剧团团长，我是评剧团的秘书嘛。
0: 对，我还忘了。
1: 我说今天我跟我对象见面，是你给我请个假得了。那可不行，你俩是私事，这是公事，你得为了私事耽误了公事。走。
0: 哪儿去？
1: 开会。
0: 那就去得了。
1: 没办法，只有跟他走了。
0: 哎，
1: 我们俩骑着自行车直奔业余评剧团排练室。
0: 嗯，
1: 到那一看表啊，整9点。
0: 人来的怎么样啊？
1: 嗨，一人没有。
0: 怎么都没去啊？
1: 大伙儿全知道开会没着急的会议，谁先不愿意来。
0: 那你也走得了。
1: 我走不了。
0: 怎么？
1: 开会没搬把椅子门口一坐，许进不许出。
0: 这法子可损点啊。
1: 等着吧。
0: 哎，
1: 等到10:01人才到齐。
0: 嗯，
1: 到齐了以后开会迷就宣布开会。
0: 哦，这个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啊？
1: 买脸盆。
0: 买什么？
1: 我们评剧团呢，要买2个化妆用的脸盆。
0: 买俩脸盆
1: 啊？
0: 召集紧急会议啊？
1: 对，
0: 您说这都值当的。
1: 没告诉你他就这毛病吗？开会迷往桌子后边一站，这就讲上了。
0: 哦，
1: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是为了解决我们评剧团当前所存在的脸盆问题。
0: 您说这脸盆有什么问题？
1: 同志们，男同志们，女同志们，

0: 演员、导演、舞台工作者以及有关诸位同志们，
1: 哪这么些个同志？
0: 同志们，
1: 又来了。
0: 在原始共产社会是不演戏的，
1: 勾起历史来了。
0: 当时也没有评剧艺术，人类的物质文明一天比天发展，一天比天进步，因此就产生了戏剧艺术。由于要演戏就需要化妆，要化妆就需要卸妆，卸妆就需要洗脸，要洗脸就必须用脸盆。
1: 嗨，不都是废话吗？
0: 同志们，我们评剧团的脸盆开破了，当然破了就需要焊一焊，可是实在没法焊了，所以我们就决定买两个新的。当然新脸盆早晚也会坏的，
1: 这多新鲜呢。
0: 不过它还必须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这个脸盆是一定要买的。
1: 那就买得了嘛。
0: 可是由于我们评剧团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男同志在一般的情况下全喜欢用白脸盆，而女同志由于种种原因就喜欢用花脸盆。同时在男同志当中也有少数的人愿意用花脸盆，而女同志当中也有少数的人愿意用白脸盆。
1: 瞧费这劲，
0: 这就必须要统一思想，否则会因为脸盆问题而引起我们评剧团内部分歧。
1: 这有什么分歧呀？
0: 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希望我们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展开民主讨论。
1: 没法讨论，
0: 大伙儿这么一听啊，把鼻子全气歪了。
1: 我听着都有气啊。
0: 就这问题怎么讨论呢？
1: 那没法讨论。
0: 大伙儿心里说呀，哎呀，好容易七天盼个礼拜，休息一天吧，为芝麻粒大点事儿开紧急会议。开吧，反正不管你怎么开啊，我们大伙儿不发言。
1: 哎，全部发言憋着，
0: 大伙儿咱不愿意。
1: 嗯，
0: 开会你等了会儿啊，又动员大家。
1: 哦，还动员。
0: 同志们，不要保持沉默。哪一位发言？哪一位打第一炮？哪位同志发言举手啊？哦，那哦，快痒痒呢啊，
1: 就花了眼了，
0: 动员了半天也没人讲话，
1: 这没法发言呢。
0: 开会你一想，哎呀，大伙儿怎么不说话呀、啊、这不说话这会没法散呢。
1: 嗯，
0: 这怎么办？这不耽误时间吗？那咱就耗着吧。这功夫啊，开会的人呢，画小人的画小人，脚指甲的脚指甲，玩表的玩表，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全在这愣着呢。
1: 你这不浪费时间？
0: 哎，这功夫开会，你大小子由外边跑进来。
1: 哦，
0: 爸爸，今天是星期日，我妈叫您早点回家吃饭去，全12点多了，您快回去吃饭去吧。
1: 那就散会吧。
0: 开会，你跟那大小子说，什么吃饭？吃饭是谈不到，没瞧我这开会呢。看这样子，这会在3-2天之内是开不完了。
1: 哇、
0: 哦！去回去告你妈，你们先吃啊，别等我，就提我在这开会。开会，迷大小子走了。
1: 嗯，
0: 这功夫工会主席拉门进来，一看大家，哎呀，同志们，今天是礼拜，怎么不出去玩玩啊？啊，大家走出去玩一玩吧。这功夫有一工人站起来
1: 说什么？
0: 主席，玩是谈不到，您没瞧我们这开会呢，看这样子这会啊，恐怕在3-2个月之内是开不完了。您最好啊通知我们家属一下，让他们把被窝送来得了。一天比一天凉了，以后冻着也是影响工作呀。
1: 拿这儿当旅馆了都。
0: 主席一听就乐，别开玩笑，走了。主席刚走啊，开会迷大小子哭着就进来了，
1: 又来了。
0: 爸爸，爸爸，您快回去看看吧，我妹。

0: 这叫自行车给撞了，撞得还挺厉害，您去看看去吧。
1: 这可得散会了。
0: 开会迷看了看大伙儿，
1: 嗯，
0: 小子，你没瞧我这开会呢，看那样子这会啊在3-5年之内是开不完了。
1: 哦，越来日期越多了。
0: 怎么你妹妹让车撞了？
1: 好，
0: 回去告你妈啊，让她把孩子送医院，要是好了那更好，万一要是有个好点的，买个匣子给埋了就算了。别找我，就提我在开会。
1: 他喝出去了。
0: 开会没大小子走了，这功夫厂长进来。
1: 哦，
0: 一看大伙儿，哎呀，同志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刚才发言的那位青年工人呢，又站起来了。
1: 他又说什么？
0: 厂长，我们这是开会。刚才我们这主席说了，恐怕呀，在这个3-5年之内才散不了。这会且得开呢，可有一样，我们天天坐着开会不能够生产，照样拿国家的工资，我们真是居心不忍。由今天起啊，这么办吧，厂长，工资我们是不拿了，就求厂里一件事，您呢照顾我们家属一下得。我们就是在这开一辈子会，就是死在会场这儿，也感谢厂里对我们的好处啊。
1: 留下遗言了都，
0: 大伙儿正跟开会迷着怄气
1: 啊，
0: 我这么一看表啊，坏了，才1:03。
1: 哎，对呀，你那对象不还等着你了吗？
0: 就是啊，
1: 赶紧走吧。
0: 我赶紧溜出会议室，骑上自行车直奔北宁公园。
1: 哦，
0: 到那儿把车存起来，买张门票，进门就跑。跑到约会地点，我这么一看，嘿，还真在那儿等着我呢。
1: 你那对象
0: 白胡子老头儿，
1: 不，你对象呢？
0: 早走了。
1: 这白胡老头儿干嘛的？
0: 也在那等人呢。
1: 哦，
0: 我一想对象走，我跟老头聊聊吧。
1: 那只可跟他聊了。
0: 坐那儿我们爷俩聊上了，正聊着呢，我这么一看，在椅子背上写着一行小字儿。
1: 怎么写的？
0: 亲爱的帽
1: 帽，什么叫帽？
0: 这你不懂了，我不是叫苏文茂吗？这是简称，一个字儿，
1: 帽帽。
0: 亲爱的帽，我等你到1点，实在等不及了，我先走了。英
1: 英，什么叫英啊？
0: 我这对象名字叫徐秀英，简称一个字儿，就是英。
1: 哦，他叫英。
0: 嗯，
1: 你叫帽。
0: 对，
1: 你们俩搁在一块儿好了。
0: 怎么
1: 英帽？
0: 别搁一块儿，今天就没见着。
1: 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打电话联系吧。
1: 哎，对，再联系吧。
0: 这回我打电话跟他联系，由打1月6号就开始联系，联系到4月27号才联系上。
1: 又仨了月。
0: 4月28号星期日，
1: 嗯，
0: 赶上我们俩一天休息。
1: 哎，这回行了。
0: 头天晚上在电话里定了好了。
1: 哦，
0: 第二天早晨准时9点，
1: 哪儿见？
0: 人民公园老虎笼子旁边那绿栏杆那儿见面。
1: 哦，换了公园了。
0: 嘿嘿，定位好了，我吃完晚饭骑着自行车赶紧回家。
1: 嗯，
0: 到家里把闹表上到7:30。
1: 对，明儿早起。
0: 对，
1: 别叫人家等着你。
0: 哎，就是
1: 啊，
0: 上完闹表脱衣睡觉，我睡得正香着呢，就听当啷啷啷啷啷啷，
1: 还是那闹表响。
0: 闹表响，我这么一看表，整7:30，
1: 起，
0: 赶紧起床。
1: 哎，
0: 穿衣裳下地漱口洗脸，把车推到当院，我刚要走，就听外边梆梆梆
1: 有人叫门。
0: 出去开门这么一看，
1: 谁呀？
0: 揍，
1: 还是那老王。哪儿去？
0: 开会。
1: 今儿不礼拜天吗？
0: 不是礼拜天还不着急嘞？
1: 开什么会呀？
0: 伙食团召开紧急会议。
1: 这伙食团开会怎么也找你呀？
0: 还没告你吗？开会你是伙食团团长，我是伙食团委员嘛。
1: 哦，在他领导之下。
0: 就是啊，
1: 我今儿跟我对象见面，你给我告假得了。
0: 那可不行，你那是私事，这是公事，你能为了私事耽误了公事吗？
1: 这话对。
0: 走。
1: 哪儿去？
0: 开会。
1: 那就去得了。
0: 没办法，只有跟他走了。俩人骑着自行车直奔工厂食堂。到那一看表，整9点，
1: 人都到齐了。
0: 哪儿啊？还是开会迷一人。
1: 对，听说他着急的都不去了。
0: 等了半天呢，等到10:01人到齐了。
1: 哦，
0: 到齐了以后 开会，你就宣布开会。
1: 这个会是什么内容？

0: 啊，下星期二是我们厂子的厂庆节，要会餐。今天是讨论会餐问题。
1: 你这就值不当的讨论，
0: 他就这毛病啊。
1: 哎，
0: 开会迷往桌子后边这么一站，同志们
1: 又来了。
0: 今天这个会是为了解决我们厂庆节会餐的问题。
1: 你这会餐有什么问题呀？
0: 同志们，哇，
1: 这怎么意思？
0: 大伙儿鼓掌啊。
1: 哦，这鼓掌。
0: 同志们，哇，
1: 这鼓掌呢。
0: 同志们，哇，
1: 这是欢迎的。
0: 同志们，哇，
1: 这是起哄的。
0: 反正这么说吧，开会你只要一张嘴，大伙儿就鼓掌，
1: 那就不让他说话了。
0: 大伙儿不爱听他讲话呀。
1: 啊，
0: 我们厂里头有那么两句溜口辙嘛。
1: 怎么说的？
0: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开会迷他讲话，
1: 都把人吓出毛病来了。
0: 开会迷一想，哎呀，这怎么办呢？大伙儿不让我说话，哎呀，可惜，可惜我这篇稿子，这篇讲演稿子我准备了四天四夜，
1: 还疼得吗？
0: 看这样子，今天我是做不了这报告。这个这么办吧，同志们静一静，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时间不大，马上就完啊，而且今天我在会上我是绝不做报告。
1: 呵，这可太好了，不做报告可太好了，
0: 还不如做报告。
1: 怎么？
0: 开会迷宣布了选举法，
1: 选举伙食委员
0: 啊，不，选举会餐的菜码。
1: 那怎么选举啊？
0: 开会迷让大伙儿啊提候选菜。
1: 哦，提了吗？
0: 由大伙儿所提的候选菜里选出六个菜一个汤来，作为厂庆节会餐菜码。
1: 这可麻烦了。
0: 嚯，这提溜腰花，那提烩海参，这提烹虾段，一百多号人提了横有300多个候选菜。
1: 怎么个选举呢？
0: 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加以选举。
1: 选举了吗？
0: 选了。
1: 那就是选举的这功夫你走得了。
0: 我走不了
1: 啊。怎么走不了啊？
0: 把我选上了，
1: 拿你当烧茄子了。
0: 这叫什么话呀？他们选我
1: 选举菜码，选举你干嘛呀？
0: 选我当唱票的了。
1: 唱票是你啊？
0: 啊，
1: 这个真麻烦。
0: 你想，这一百多号人每人齐票，票又不集中，我溜溜唱了俩小时啊。
1: 哎呀，
0: 又计算了一个多钟头，好容易计算好了，一查票数不对，又重算，折腾了好几次才算对。
1: 那既然算对了，那就走吧。
0: 我还是走不了啊。
1: 怎么走不了啊？
0: 开会迷让我宣布选举结果。
1: 宣布了吗？
0: 宣布了。
1: 怎么宣布的？
0: 我是这样说的
1: 啊，
0: 我说，同志们，那个同志们，今天这个选举结果是炒腰花78票。
1: 这菜还不含糊。
0: 烹虾段82票。
1: 哇，
0: 红烧海参137票。
1: 都跟这个菜扎上了。
0: 炒绿豆菜1票。嘿，
1: 这一定是开会迷爱吃这个。
0: 这个烧茄子18票。酸辣汤107票。
1: 怎么你哭什么呀？
0: 我是得哭啊。
1: 怎么？
0: 全2点1刻。
1: 哦，你那对象还等着你了。
0: 就是啊。
1: 赶紧走吧。
0: 我扔下东西溜出会议室，骑上自行车赶紧就走啊。
1: 哦，
0: 骑得也快，马上我就奔这个人民公园。
1: 嗯，
0: 到那儿把车存起来，买张门票，进门就跑。跑到约会地点，我这么一看，老虎笼子旁边正在那儿溜达呢。
1: 是你对象？
0: 那狗熊。
1: 狗怎么狗熊啊？
0: 这那老虎笼子旁边那不狗熊吗？
1: 哦，他哪住街坊
0: 啊？
1: 你那对象呢？
0: 他早走了。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一看栏杆那儿写着一行小字儿。
1: 又怎么写的？
0: 亲爱的帽。
1: 他叫帽。
0: 我等你到2点，实在等不及了，我先走了。由于你多次失信，请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1: 得，
0: 硬。
1: 还硬了。人家对你有意见了。
0: 哎呀，这怎么办？没见着。
1: 屡次失信，
0: 打电话跟他联系，
1: 这怎么办？
0: 这回打电话明明是他接的，愣告我不在。
1: 那是真急了，
0: 打电话不接，我给写信。
1: 哦，写信，这法子也好。
0: 写信隔了一天，第三天吧，回信来了。
1: 哦，来回信怎么写的？
0: 我一瞧，还是我那封信给打回来了，上面有回执，写着此人已经不在了。
1: 此人已经不在了。 大概是

0: 出了天津了。
1: 不是不是，我再一看这字是他写的，是他写的字，我认
0: 亲笔写的字
1: 啊啊。
0: 哎呀，那是对您是有意见了。
1: 我一想这怎么办，写信也不接，干脆我给拍电报
0: 啊。你外人在哪儿？
1: 就在河北小王庄。
0: 哎，那这本市跟北市拍电报哪行？
1: 哎，我跟电报局一交涉，还真打了。
0: 哦，真给你打了
1: 啊。当天晚上就接到了回电。
0: 哦，回电怎么写的？
1: 此人已经不在了，应。
0: 不在了还应啊？
1: 我一瞧这可真要吹啊，赶紧托人跟他解释吧。
0: 实在没办法，
1: 解释了好几天才解释通了。
0: 哦，
1: 这回又约定好了，第二天早晨准时9点还在人民公园老地方那儿见面，
0: 老虎笼子旁边。
1: 对对对
0: 啊，
1: 定位好了，吃完晚饭骑着自行车赶紧回家，到家了把闹表上到6点半。
0: 干嘛提前一小时啊？
1: 我早起。
0: 早起干嘛？
1: 早起干嘛，每天老王给我送通知来，全是在8点来钟来。
0: 哦，
1: 明天我是6点半起床，7点钟出发，我早走，我看他哪儿找我去。
0: 对，这法子可真好，
1: 对不对？
0: 对，
1: 上好闹表，我一条睡觉早点
0: 啊。
1: 这功夫我把这一年的开会通知啊全给找出来了。
0: 有多少份呢？
1: 一共是1200多张。
0: 嚯，
1: 什么样的会全有啊。
0: 哎，
1: 把它分门别类捆好了，捆了好几个捆儿，搁在枕头旁边。就这功夫我研磨，拿起笔来写意见书。
0: 给谁写意见书？
1: 给厂里的。
0: 干嘛写意见书啊？
1: 再不提意见了不得了。
0: 怎么？
1: 我告诉你，生产任务我7个月没完成了。
0: 哎呀，损失多大。
1: 夜校考试我才考了2分，连这次我留2回级了，
0: 都要开除了。这学
1: 写完意见书赶紧脱衣服睡觉。
0: 嗯，
1: 我刚这么一迷瞪，就瞧这些开会通知全都活了。
0: 是啊，
1: 这个拉我去开那个会，那个拽我开这个会，东拉西拽，差点没把我给拆喽。
0: 哎，
1: 我这正折腾呢，就听当，啊，
0: 闹表响啊。
1: 那这回怎么你响了？
0: 是啊，我不响你也得响啊。
1: 吓我一跳。
0: 你吓我2跳了。我对你这闹表意见大了。
1: 我这么一看闹表整6点半，
0: 起，
1: 赶紧起床，穿衣服下地，漱口洗脸，把车推到大门口。我这么一看，
0: 怎么样，老王来了没有？
1: 没有，现在还不到7点呢。
0: 对，太早今儿个。
1: 哪儿找我去？
0: 哎哎，
1: 我高兴，今天呢跟对象见面了，没地方找我去了。
0: 好，
1: 恐怕今天我们连婚书全领了。
0: 是啊，
1: 片腿上车心里也高兴，那天又顺风，我骑得也快。
0: 哦，
1: 一拐没留神坏了。
0: 怎么了？
1: 对面来辆自行车，咣就撞上了。
0: 你看你留点神呢。
1: 车也躺下，人也趴下了，对方爬起来跟我直嚷啊。
0: 怎么嚷啊？
1: 我说你怎么了，你这是，你留点神，你哦，赶紧是你走
0: 干二了。

0: 因我失去他，宁愿天天请假。
1: 不过点都好过隔壁班个同学啦，告咗假之后就冇翻过嚟啦。

0: 内心，
1: 不见不散。
2: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资讯与声音同步，
4: 关爱与时间同步。

0: 通与心灵同步，
1: 听觉与流行同步。
0: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
1: 让您与世界同步。
2: 五一来天津五一汽车嘉年华，看新车抽黄金，赢 smart 汽车，莫戏匹诺曹欢乐上演，人气车模天团现场互动，5月1至5日梅江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云间畅想劳动日，
9: 暖风喜迎假期时，
8: 电波飞扬旋律起，
9: 调频速递路况知，
8: 槟城声声传心意，
9: 街景暖暖寄温情，
8: 电波相伴时时喜，
9: 五一畅游步步轻。
8: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北京时间的17:0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滨海之声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刘杰。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天气。现在的室外气温呢是18摄氏度。那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哈，夜间会有小雨的出现。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有东北风4到5级。那今天的小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傍晚到前半夜，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哈，并且伴有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那到了明天，白天是晴转阴，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有北风3到4级，全天的气温是在23到12摄氏度。关注完了天气，咱们再来看路况方面呢。目前呢，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 ，G0211金石高速是往天津方向的75公里处是占用了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那另外呢，因为坏车占道 ，G25长深高速是往长春方向的1079公里处是发生了一辆大货车这个货物倾斜，占用了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另外呢，因为交通管制 G2 京沪高速王庆陀收费站的入口封闭，那 G0211金石高速蔡公庄收费站的入口封闭，那另外 S11 海滨大道临港收费站的出口处广场开放段是断交的情况。那 G0121京秦高速全线收费站的入口是限行货车 ，S1 京济高速各站的入口限行货车。那 G25长深高速小站收费站、王稳庄收费站的入口是限行摩托车。那因为高速路段的养护施工哈，个别路段会有这个封闭的情况，还请司机朋友们上高速之前提前查好高速路况方面的消息。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会给大家准备了有意思的资讯和幽默搞笑的相声小品，先来放松一下，听一首陶喆的《找自己》。

0: 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嗨，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3: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0: 云间畅想劳动日，
4: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4: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滨城声声传心意，
4: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4: 五一畅游步步轻。
5: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一零零点一。

欢迎回来，来关注资讯。那五一假期呢，不少的游客选择租车自驾游哈。然而这个租车的领域啊，存在着低价引流、隐性收费，还有验车扯皮等等这些乱象，不仅影响游客出行体验，还损害旅游城市的形象，扰乱行业健康生态。那怎样在租车的过程当中避坑，以及如何维权，成为了重要的问题。那最常见的陷阱哈，是低价引流叠加隐性收费的陷阱。那很多游客呢，被零元租车999元每周的这样的低价广告所吸引，那最终呢却花费更多的价钱去租车。比如说啊，有游客在某个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家租车行的低价广告，那到店取车之后呢，却被要求强制购买高价的保险，同时呢加收清洁费、夜间服务费等等。那原本以为2400元最多，最终呢是花了将近1000块钱啊。那业内人士就提醒啊，游客租车应该认准正规的渠道。首先呢，是优先选择大型连锁租车企业或者是正规的平台合作商家哈。那避免通过非正规的渠道联系私人车行。那正规企业会明确公示租金的包含项目哈，不会强制捆绑保险，并且呢，车辆均有完整的备案，可以上网核验企业的资质。那此外呢，要警惕返现和免费试跑等等这样的诱饵。那另外呢，验车环节是避免后续纠纷的一个关键。那取车时呢，务必全程录像，绕车拍摄完整的外观，那重点记录车身的划痕、轮胎的这个磨损情况，还有玻璃瑕疵等等。同时呢，拍摄仪表盘的里程数，还有油表的刻度，逐页的这个进行拍摄合同的条款，拒绝空白合同或者是手写附加条款。那曾经有游客因为没有仔细的验车，那还车的时候呢，被商家以这个车衣划痕为理由索赔了1500元。那其实呢，划痕在取车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验车发现的问题呢，要当场在验车单上标注，那双方签字确认，所有的视频照片都要妥善的进行留存。那规范的租车市场需要行业自律与监管的发力相结合。近年来呢，这个相关的部门也是加大了整治的力度，加大了对无资质经营还有履约不到位等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那部分的不法商家诱导消费者购买车损险，那还车时呢索要车辆的高额修理费，这种行为已经涉嫌了违法哈。那如果消费者遭遇到隐性收费、押金不退等等这样的纠纷时怎么办呢？如果是线上渠道租车，应该及时的向平台进行投诉。那如果是线下渠道租车，可以第一时间通过12345

的政务服务热线去反映。那同时呢，留存好这个付款凭证、合同、验车视频等等相关的证据，便于平台和监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那来听一首周迅的《看海》，放松一下。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滨城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0: 衣畅游，步步轻。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资讯。那五一假期呢，文旅市场是呈现了一个火热的姿态。那公安机关也是发布了相关提示哈，前往景区游览的时候呢，请严格遵守景区的管理规定，按照指定的路线进行游览，不在设有危险警示标志的地方停留、拍照、摄像。那游山时呢，请按照顺序上下山路哈。涉水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不跨越隔离设施进入危险水域，不在水边追逐打闹。那如果因为游客的数量超过安全容量，景区呢要采取暂时的这个暂停售票，还有这个暂缓进入等等这些措施，然后一定要理解配合管理人员的工作，也不要这个前往未经开发的景区进行游玩。那另外呢，参加演唱会、体育赛事等等这些大型活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活动的时间，尽量错开高峰的这个时期哈。那入场高峰的时段和这个离场高峰时段都要注意，那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自驾车呢，一定要注意避开临时交通管制的区域，把车辆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场地，也不要带这个易燃易爆等等这样的危险物品入场。那自觉接受，并且呢配合安检。进入活动现场之后呢，也要注意引导指示标志，注意观察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一个位置。遇到紧急突发情况的时候呢，要听从现场广播以及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的进行疏散。那活动散场的时候呢，是风险较高的时段啊，要按照指定路线或者是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的进行退场。那发生拥挤的时候呢，要注意时刻保持平衡，有物品掉落或者是鞋被踩掉，千万不要弯腰进行捡拾，不要逆行或者是试图超越别人，以防这个身体失去平衡，被挤倒或者绊倒其他的人。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的。

0: 民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您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0: 欢迎回来。那最后的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郭德纲和于谦的《新说过节》，一起来放松一下。
1: 咱们汉族人，
2: 哎，这他说对了
1: 啊，他是满族人。
2: 我在旗
1: 啊，过去说八旗子弟吗？
2: 对对对，
1: 说的就是他们家，
2: 是
1: 满洲正黑旗。
2: 有正黑旗吗？
1: 嗯。
2: 这就行了，还嗯呢？
1: 嗯，
2: 正黄旗，
1: 满洲正黄旗，
2: 对，
1: 跟皇上是本家，
2: 那叫宗室。
1: 哎，
2: 对了，是，
1: 而且他们家叫铁帽子王啊，
2: 是个王爷。
1: 为什么叫铁帽子王呢？
2: 您讲啊。
1: 想当初啊，跟着老主爷打江山，
2: 嗯，
1: 东挡西杀，南征北战，
2: 哦，
1: 老王爷无以为报，
2: 嗯，
1: 御赐了八家，这叫铁帽子王。
2: 哎，
1: 一辈传一辈，
2: 对，
1: 其中就有他们家，
2: 没错，
1: 绿帽子王。
2: 哎。你瞧我们家挑这色儿吧，
1: 嗯，而且世袭的
2: 啊，
1: 辈儿辈儿出这个，
2: 这好嘛，这就别往下传了，
1: 奉旨出轨。
2: 哎，这还皇上太没溜了吧，这也
1: 这家人家真有钱，
2: 这还写旨意呢，
1: 挺好。到后来，啊，到后来宣统退位，取消帝制
2: 啊，
1: 铁杆庄稼就倒了，
2: 大清朝完了，
1: 连姓儿都改了。
2: 对了，
1: 当初跟皇上本家姓爱新觉罗呀，
2: 没错，
1: 他爷爷叫爱新觉罗匡。
2: 我爷爷产粪去合适，
1: 什么，
2: 嗯，叫罗匡的吗？
1: 咱不懂你们这怎么叫这名字
2: 啊？
1: 这后来取消帝制，改汉姓，
2: 对，
1: 才改姓于。
2: 没错，
1: 他父亲，你到北京南城
2: 啊，
1: 一问都知道
2: 有名，
1: 他们老爷子姓于，
2: 对，
1: 叫张进忠。
2: 对，嗯，到底姓什么呀？这个
1: 姓什么都行，
2: 姓于叫张进忠，
1: 这名多脆生。
2: 这用不着脆生。

0: 又耐这边，
1: 哎，您给别人安去
0: 啊。
1: 嗯，
0: 老爷子，这是后来
1: 哦，
0: 哎，一辈一辈又传下来，
1: 是
0: 这后来才有了他，
1: 没错。
0: 呵，
1: 嗯，
0: 他一落生可热闹，
1: 是吗？
0: 于老师一出生可不是一个，
1: 这他明白，
0: 俩一对儿。
1: 对了，
0: 两个一对儿，
1: 是
0: 医学上这叫卵生。
1: 哎，
0: 嗯，
1: 哎，不对，嗯，卵生像话吗？
0: 什么？
1: 卵生啊？
0: 卵生是
1: 卵生是蛋孵的。
0: 你看这不上学多耽误事儿，你看。
1: 哎，我们这叫卵生。
0: 卵生啊，
1: 一对儿吗？
0: 一老生，哭嚓哭嚓俩。
1: 哎，这拉屎了是怎么着？怎么哭嚓哭嚓的呀？
0: 就，噗呲噗呲。
1: 哎呀呵，这还带吸的，您这玩意儿。
0: 你这别讨厌啊！
1: 咱不要这么些相声词，成不成？
0: 说相声不说相声词吗？
1: 嗨，不是那字儿。
0: 一老生，当当当当当，
1: 破的，开枪了是怎么着？逮着马扎飞了，
0: 俩大胖小子。
1: 哎，就生俩，
0: 长一模一样啊。
1: 那当然了，
0: 一模一样
1: 是。
0: 但是当年那个医学啊，还是有些个问题的，
1: 有欠缺吗？
0: 有欠缺
1: 哦，
0: 俩孩子没有都留下来。
1: 对了，
0: 很遗憾。
1: 嗯，
0: 老太太们讲话说，糟践了一个，
1: 就是死了一个，
0: 死了一个。
1: 哎，
0: 死了那个是你，
1: 嗯，
0: 你是你哥哥。想想吧，
1: 我们家怎么这么乱呢？这不是就俩人还能这么刀腾？
0: 你想想这事儿，
1: 我想不明白了。
0: 嗯，
1: 就剩一个就完了，
0: 剩这一个可了不得了。
1: 那是啊，
0: 天顷地一根苗，老爷庙旗杆独一根，
1: 就我一个
0: 呀。哎呦，他父亲爱他爱的都不行了。
1: 是
0: 小宝贝儿，
1: 嗯，
0: 小心肝儿。
1: 那可
0: 你算算，这吃奶吃了多少年？
1: 对，我断的晚。
0: 老太太们宠孩子，
1: 嗯，
0: 多给吃奶，多吃些年，净这样的。
1: 那说身体壮，
0: 有吃三年的，
1: 对，
0: 有吃的五岁的，
1: 是。
0: 有的都六岁上学了还得吃奶
1: 啊，在农村有
0: 有这样的，
1: 没错。
0: 他吃奶到昨天，嗯，
1: 哎，到昨天
0: 你算什么？
1: 我今儿要不来我还没断呢，合着
0: 昨天喝的驴奶，羊奶，牛奶。
1: 哎呀，你到底什么奶？
0: 昨儿喝了牛奶。
1: 哎，
0: 啊，
1: 说清楚。
0: 那会儿老太太年轻啊，
1: 啊，
0: 给孩子喂奶，
1: 啊，
0: 刚喂完，哎呦，奶又有了，
1: 身体好，
0: 有了怎么办？给孩子吃，宠着自己孩子。哎呀，这奶呀，
1: 您这怎么一上一下长着呀？我说你别比划行不行啊？
0: 对不起啊，没上过学
1: 啊。这嗨，这爱上学什么事呢？
0: 就是当时因为
1: 你这不用再熟，
0: 给孩子喂奶奶，说
1: 换过来也不成啊，换过来也是一上一下呀。嗨，一前一后干嘛长膝盖？
0: 这个
1: 长榨菜了是怎么？行了，就不用再。
0: 哎，行吧。哎，
1: 你还问我？你
0: 行了，满意了吧？
1: 哎，不是满意，不用
0: 就。就得这儿，就这儿，给孩子喂奶。
1: 啊，
0: 哎呦，喂奶，哎呦，
1: 两排呀，啊！你拿我当猪崽儿了是怎么着？
0: 对不起，年轻没见过世面。
1: 哎，嗨，别提这，
0: 不知道怎么长，反正就是喂着，
1: 啊，
0: 很壮。
1: 哎，就身体好，
0: 非常的茁壮
1: 啊！
0: 哎，锦衣玉食，
1: 哎，吃的好，
0: 说的就是他。
1: 嗯，
0: 家里条件好啊，
1: 有钱，
0: 尤其他父亲
1: 啊。
0: 哎呦，哎，
1: 嗯，
0: 他爸爸
1: 啊，别拍行不行啊？提起我爸爸，你往你这儿拍什么呀？
0: 不是有土打不打？
1: 你瞧这巧劲儿的，一会儿再说。
0: 他父亲 啊，
1: 你晃有什么呀？不是老提着大辈儿的时候，您这晃悠，这不还是
0: 你太是非了啊！太是非了。
1: 不是你这事儿太……
0: 他爸爸反正有两下子。
1: 怎么叫有两下子？
0: 大买卖
1: 啊，做生意，
0: 大企业，
1: 没错，
0: 大老板。
1: 嗨，
0: 没事带着人出去，
1: 啊，
0: 国外谈生意，
1: 跨国的公司，
0: 好厉害
1: 啊！
0: 坐大飞机，
1: 嘿，
0: 人
1: 扔出去的，这飞机是
0: 不是
1: 小孩玩那个？
0: 不是，就是大飞机，老么大的那个，
1: 就是
0: 好。
1: 还是扔出去的，这还哈口气，哪有这样？
0: 哈口气开得快，还有这坐大轮船，
1: 啊，出洋，
0: 七层高，
1: 游轮，
0: 大轮船
1: 啊。
0: 他爸爸坐在头里边，
1: 他带
0: 出国，公海上外边谈业务。
1: 嘿，
0: 大轮船，他爸爸头一个。
1: 哦，
0: 哎，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划着出去的
0: 小船儿。
1: 行，别唱了，这不累死了吗？这个
0: 没坐过，不懂这个
1: 啊。那也是机器的。
0: 据传说在公海上有危险。
1: 有什么危险呢？
0: 公海上有海盗。
1: 那倒是。
0: 哇，这儿一

0: 出去，
1: 嗯，
0: 海盗，都见过吧？电影里边那个，
1: 那形象，
0: 胡子拉碴的，
1: 啊，
0: 腿有点毛病，
1: 哦，
0: 一只眼拿黑布缠着，
1: 独眼儿，
0: 哪儿枪？
1: 哦，你好像
0: 啊，
1: 嗯，
0: 这个踹别揍了，
1: 什么海盗啊？这是海盗打河北跑过去的吗？
0: 公海通白洋淀，
1: 哎，这没听说，
0: 没有啊。
1: 到底是海是河？
0: 我想学外国话，不会，
1: 不会就别学了。
0: Hello，
1: 啊，
0: 哎，这像外国？
1: 这可，
0: 别揍了，嗯，
1: 啊，还纳味儿，
0: 啊，有钱拿钱，嗯，
1: 啊，你就说要钱就完了。
0: 船上人都傻了，
1: 没见过，
0: 唯独你父亲。
1: 哦，啊，
0: 别闹，
1: 是，
0: 你不就要钱吗？
1: 哎，
0: 你说要多少钱？
1: 哦，
0: 海盗，$300,000。
1: 哦，300万，
0: 要$300,000，
1: 不少。
0: 他爸爸这儿，给你$500,000，
1: 嚯，
0: 给我开个1000万的发票。
1: 哎嗨，这什么主意呀？这是，
0: 海盗都哭了。
1: 是啊，
0: 还是你们挣钱狠呢？
1: 哎嗨，给海盗都挤得成这样，
0: 挣好些钱
1: 啊！
0: 你想啊，老出去
1: 啊，哦，净干这个，
0: 玩了命的找海盗是吧，
1: 哎？他找海盗去。
0: 找海盗做买卖嘛，是吧？
1: 跟海盗做生意了
0: 啊！后来海盗见他爸爸躲着走啊，
1: 哎，对，都不
0: 了不得了，这个没羞没臊的又来了。
1: 哎，这个，有我爸爸就能平了海盗
0: 啊！
1: 我跟您说，
0: 爸爸外号叫威震索马里。
1: 这嗨，别起外号，
0: 挣好些钱，到最后没事了
1: 啊，
0: 也不想上班了，
1: 那个，
0: 跟家里就是天天花钱玩，
1: 啊，花钱当玩。
0: 来财如长江流水，去财似风卷残云。
1: 他挣得多呀，
0: 挣得多就剩花钱了。
1: 是是，
0: 早晨一睁眼，那家里边看完人家，咱这辈子算白活。
1: 怎么叫白活啊？
0: 早晨老头睡醒了，一睁眼，
1: 嗯，
0: 床前面20个管家站好了。
1: 这么些人啊？
0: 20个大管家
1: 干嘛呀？
0: 围着这床
1: 哦
0: 站一圈，
1: 遗体告别呢吧？这是我爸爸死了，
0: 伺候你爸爸。
1: 这伺候什么呀？
0: 你瞧老头一睁眼扶起来，
1: 啊，哦，
0: 扶起来给穿上背心儿，
1: 穿衣服
0: 穿裤衩儿，
1: 光着呢，
0: 秋衣秋裤，
1: 哦，
0: 穿上袜子，把秋裤塞到袜子里边，
1: 好，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0: 嗯，不是不能自理，
1: 那
0: 身份，
1: 那自个儿不干，
0: 身份绝不能自个儿不干活，就跟着待着。
1: 啊，哦，还是傻了这个。
0: 不是，还没睡醒呢，
1: 啊，没睡醒呢就半睁着眼。
0: 你等没有一说话就行了。
1: 那赶紧说吧，
0: 老爷早安。
1: 啊，还是要死，说句整话成不成？
0: 英语，这英语
1: 哪儿是英语？
0: 扶起来
1: 啊，
0: 给擦脸。
1: 哦，
0: 哎，擦脸，扶到这儿。
1: 是，
0: 早点就来了。
1: 哦，这就该吃了。
0: 推车来。
1: 哦，
0: 早点那车比这台小点有限。
1: 这么大的车？
0: 哎，差不多推上来。
1: 嚯，
0: 都这么大的。团龙的小碗儿，
1: 那得码多少？
0: 定烧的，
1: 哼，
0: 官窑的手艺
1: 讲究了，
0: 摆100个。
1: 哎呦，
0: 哎，装的是北京的小吃，
1: 都什么小吃？
0: 头一碗儿，
1: 嗯，
0: 炖吊子。
1: 哎，北京有这个，
0: 天津不叫吊子，
1: 那叫
0: 就是猪肠子。
1: 啊，对，炖。
0: 北京啊，过去卖着猪肠子内脏，
1: 嗯，
0: 拿钩子吊起来卖，
1: 这叫吊子，
0: 所以管猪大肠叫吊子。
1: 对，
0: 炖吊子就红烧。
1: 嗯，
0: 哎，油汪汪的。这头一碗炖吊子
1: 好吃。
0: 嗯
1: 嗯，
0: 后边这都是炖吊子。
1: 对，100多碗都是炖吊子，
0: 爱吃这口。
1: 哦，
0: 坐在这儿，你爸爸端起碗来，
1: 一碗，2碗，嗯，还
0: 吃。
1: 哦，
0: 哎，这个能吃多少呢？
1: 2-3碗，
0: 剩个2-3碗。
1: 哎，
0: 嗯，
1: 剩个2-3碗。
0: 嗯，
1: 吃90多碗，
0: 90来碗，擦擦嘴。
1: 哦，
0: 哎，歇会儿。
1: 嗯，
0: 5分钟之后管家过来了。
1: 干嘛呀？
0: 老爷，该吃中午饭了。
1: 哎，这90多碗吃下去也到中午了。
0: 哎，中午就不能再吃这个了，
1: 多腻呀，啊，
0: 不能再吃这个了，
1: 换点清淡，
0: 把剩下这3碗拿去热一热。
1: 嗯，
0: 热一热，加点火烧又端上来了。
1: 还这个，
0: 北京这叫卤煮火烧，
1: 又一个小吃。
0: 吃完了，
1: 哦，
0: 跟这儿消化着，
1: 哦，
0: 揉着肚子，
1: 可有消化，
0: 想晚上吃什么。
1: 饿嗝呀，是怎么着？
0: 晚上吃就得吃清淡的东西了。
1: 当然了，
0: 晚上大肠刺身，
1: 生猪肠子，
0: 生猪肠子蘸酱油还有芥末。
1: 哎
0: 呀，我都要吐了，我告诉你。
1: 哎呀，我听着都恶心了。
0: 有钱人的生活，
1: 我爸爸这一天多骚气呀，啊，这得，嗯，这一

0: 就吃肠子，
1: 一般人做吃什么补什么，
0: 补肠子，
1: 因为他父亲那个支气管是不太好。
0: 我爸爸支气管是用大肠做的，是
1: 不是，就是为了让脑子更开阔一些，脑血管好一点。
0: 没听说过，
1: 咱也不懂这个吧，
0: 那就别说了，
1: 吃什么补什么
0: 啊，
1: 天天的工作就是跟这儿看挂历，看月份牌，
0: 看他干嘛，
1: 看今天什么日子。
0: 哦，
1: 如果今天是个节日，
0: 嗯，
1: 不管是阴历的还是阳历的还是外国人的，
0: 嗯，
1: 他爸爸都高兴。
0: 干嘛呀？
1: 举个例子来说啊，
0: 嗯，
1: 今儿一瞧哟，立春了，
0: 打春，
1: 他爸爸乐了。
0: 怎么
1: 可以花钱了？
0: 这能花什么钱？
1: 就为了过节好花钱。
0: 怎么个花钱？
1: 嗯，打春
0: 啊，
1: 打春得咬春呢。
0: 啊，
1: 吃萝卜吃西瓜，
0: 对，
1: 春饼和菜，
0: 哎
1: 啊，天津北京风俗一样，
0: 对，
1: 小薄饼
0: 也叫荷叶饼，
1: 哎，小薄饼就这么薄，
0: 对，
1: 这么大，
0: 嗯，
1: 炒什么绿豆菜，炒鸡蛋呢，炒各种青菜，
0: 哎，
1: 肘花酱肉都切得了片，卷着吃，
0: 多好吃，
1: 这叫大春。
0: 哎，
1: 人家家没有，
0: 我们呢，
1: 荷叶饼让人笑话，
0: 不好，
1: 老发面饼，
0: 打春老发面饼，
1: 两袋面一张饼，
0: 废物点心吗？这不是，
1: 不能老圆的，
0: 那是
1: 长方形的。
0: 嚯，
1: 哎，白天吃不了，晚上当被窝盖。
0: 嗯，我们家人都睡饼里头。
1: 哎，有钱人，
0: 哦，
1: 全家七口人宰14个牛不够吃的，
0: 能吃
1: 蜗牛。
0: 对，嗯，蜗牛，有吃蜗牛的吗？
1: 这是打春
0: 啊，
1: 一眨眼到了5月5，
0: 这也是节呀，
1: 端阳节。
0: 没错，
1: 吃粽子饮雄黄，
0: 老令儿。
1: 别人家粽子，
0: 嗯，
1: 枣的、豆馅的，
0: 对，
1: 一两三个，一两两个，
0: 也就这样。
1: 南方粽子2两1个，
0: 嗯，
1: 人家家没有，
0: 我们呢？
1: 好，你别说，别说粽子多大吧，
0: 啊，
1: 你就说里边搁多少枣，
0: 搁多少枣啊？
1: 每个粽子里边2棵枣树，
0: 对，连枣树都包里头。
1: 哎，大枣
0: 啊，
1: 哦，吃。吃完喝雄黄酒，
0: 哦，还得喝。
1: 他爸爸坐在屋里，雄黄酒，一口酒下肚，眼泪准下来。
0: 干嘛哭啊？
1: 唉，谦儿啊，
0: 你从那边叫我行不行？
1: 这就没意思了。
0: 不是没意思了，您干嘛非得冲我叫？
1: 这不虚拟吗？又不是真的
0: 啊。那虚拟也没关系，冲那边照样演。还是的吗，
1: 儿子？
0: 嗯，还是我呀，非往我这儿转这脑袋是怎么着？
1: 就说，只说这意思
0: 啊，你就说就行了，嗯，你不用表演。
1: 今天是5月初5，
0: 嗯，
1: 端阳节
0: 是
1: 5月节了，
0: 嗯，
1: 到这日子口，爸爸心里不是滋味。
0: 怎么了？
1: 我想起你妈来了。
0: 哦，想我妈了。
1: 你妈可不是北京人，
0: 她是哪儿的？
1: 原籍四川峨眉呀。
0: 嗯，
1: 你还有个老姨
0: 叫
1: 小青。
0: 小青，
1: 那年他们姐儿俩上杭州旅游去，
0: 好嘛，
1: 我也出差到西湖岸边，
0: 嗯，
1: 天上下着雨，
0: 嗯，
1: 游湖借伞，
0: 哦，
1: 实指望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
0: 嗯，
1: 后来咱们街坊有个海大爷，
0: 啊，这海
1: 搅和了，
0: 行了，这还海大爷呢，这不是白蛇传吗？
1: 哦，你知道这个，
0: 多新鲜，
1: 好，算我没说啊，算我没说啊，
0: 胡说八道，
1: 一眨眼到8月节了。
0: 8月节怎么样？
1: 8月15团圆节，
0: 这个是
1: 好，他爸爸高兴了。
0: 怎么？
1: 因为8月节本身也是你父亲的生日。
0: 我爸爸跟兔爷一天生日，8月15，
1: 赶巧了吗？
0: 哦，
1: 全家人坐在一块儿，
0: 嗯，
1: 好极了，马上就8月节了，是吧？嗯，这个
0: 驴耳朵那阵儿，我爸爸什么毛病？站在这儿一通驴耳朵，
1: 开个会吧？
0: 开会干嘛？
1: 都打算吃什么馅儿的月饼？
0: 还
1: 这一句话就看出有钱来了。
0: 怎么呢？
1: 别人吃月饼是买，
0: 对呀，
1: 啊，你卖什么馅儿的，我买什么馅儿的。
0: 是，
1: 人家家里边这，
0: 嗯，
1: 定制，
0: 哦，单做。
1: 哎，找糕点公司，我要什么样的，我要什么馅儿的，给我定制。
0: 这可讲究了。
1: 哦，你要孜然的，好，
0: 啊，孜然的。
1: 你呢？
0: 啊，
1: 腰子馅儿的，好。
0: 哦，
1: 你是带鱼的是吧？
0: 哎呀，
1: 雪里红馅儿的是吧？
0: 什么玩意儿？
1: 我来面馅儿的。
0: 啊，那不是就是烙饼吗？那个，
1: 嗯，
0: 还面馅儿的干嘛？
1: 定去吧。
0: 啊，
1: 连月饼盒都讲究。
0: 怎么个讲究法？
1: 咱们看月饼盒，塑料的，
0: 哦，
1: 铁的，
0: 嗯，
1: 金属的，塑料都有啊，
0: 都这样。
1: 人家家是木头的。
0: 哦，
1: 木头，而且是小叶紫檀，
0: 那是好木头，
1: 紫檀木。
0: 哎，
1: 长方形那么一盒。
0: 哦，
1: 一里边来块月饼，
0: 装月饼。
1: 有人说了啊，
0: 嗯，
1: 盖上盖不知什么馅儿的怎么办呢？
0: 怎么区别呢？
1: 不要紧的，
0: 嗯，
1: 谁点的什么馅儿
0: 啊，
1: 盒上贴谁相片儿，
0: 在盒上贴着。
1: 8月15，
0: 嗯，
1: 明月团圆。
0: 哦，
1: 老于一人抱一盒吃月饼。
0: 哎呀。

0: 行了，
1: 行了，行了，这八月节了，
0: 哎，是多丧气啊！这个八月十五，我们家一人抱一骨灰盒吃月饼啊。
2: 咱不知你们这有钱人是怎么想的？
0: 哎，这不是作呢吗？这不是，
2: 这都不算什么，
0: 还不算。
2: 到最后，北京城啊
0: 啊，
2: 都住不开他们家人了。
0: 那怎么办呢？
2: 全家移民
0: 哪国？
2: 到保定。
0: 哎，到保定叫移民。
2: 保定农村找了块地
0: 啊，
2: 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0: 哦，
2: 自己盖了一四合院，
0: 这可讲究。
2: 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
0: 真好。
2: 门口有四棵门槐
0: 啊，
2: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0: 嚯，
2: 路北了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
0: 嗯，
2: 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足疗保健。
0: 哎，没听说过。
2: 嗯，
0: 我们家写这四个字儿啊，
2: 应该。是
0: 写斋庄中正，
2: 背面是严肃整齐。
0: 这
2: 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
0: 嗯，
2: 下景天高大天棚三丈六，
0: 哦，
2: 四个堵头写的是贼星高照。
0: 哎，这嗨，吉星高照。
2: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养鱼缸，九尺多高架猪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样鲜花，各样洋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0: 漂亮。
2: 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二人房，东跨院厨房带茅房，西跨院茅房带厨房。
0: 哎，没听说过，吃完就拉呀，这个
2: 应该呢，
0: 分开喽啊。
2: 倒座书房五间，那为待客厅，满都是明宅夜合的窗子，夏景天挂虾米须子帘子，冬景天紫口封门。往屋里一看，画楼天机别有洞天。
0: 屋里是
2: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盖碗、古月轩的果盘。案前摆硬木八仙桌子，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香石席摆罗垫，桌子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
0: 嘿，
2: 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字画。
0: 哦，
2: 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
0: 嘿，
2: 正当中挂着乾隆皇帝写的字。
0: 什么字？
2: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0: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呢？这能是乾隆写的吗？
2: 他们家人都多
0: 啊，
2: 白天上班去，晚上才能回来。
0: 哎，
2: 花灯初上，屋里院外灯光璀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薄丁。
0: 哦，
2: 他们家姐姐妹妹都多，
0: 对，
2: 一个个捯饬的特别漂亮，屋里屋外燕语莺声。
0: 哎，
2: 有会写字的，给写了四个大字贴在正当中，
0: 阖家欢乐，
2: 天上人间。
0: 哎，去你的吧。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

0: 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2: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1: 这就叫气场。
2: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1: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2: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3: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侧刮的。
0: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4: 民间唱响劳动日，
5: 暖风喜您假期时，
4: 电波飞扬旋律起，
5: 调频速递路况知，
4: 槟城声声传心意，
5: 街景暖暖寄温情，
4: 电波相伴时时喜，
5: 五一畅游步步亲，
4: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北京时间的18:0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滨海之声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咱们先来关注天气，现在的室外气温呢是17摄氏度，目前是阴天的状态。那今天呢是阴有小雨，那天津的小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傍晚到前半夜，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并且呢伴有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那最低气温呢是12摄氏度。那到了明天呢，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到了夜间是多云转晴，有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关注完了天气，咱们再来看路况方面呢。因为坏车占道 GR5 长深高速驶往长春方向的1079公里处是占用了第3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另外呢，因为交通管制，那部分路段是限行货车或者是这个摩托车和两客一危的车辆的。那另外呢，还有部分路段是有一个施工断交的情况哈。提醒司机朋友们，如果说有出行打算的话，提前查好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那再来看海洋环境预报，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6到1.6米，水温12.5到17.0摄氏度。滨海新区北部浪高1.1米，水温16.5摄氏度。滨海新区中部浪高1.2米，水温13.3摄氏度。滨海新区南部浪高1.3米，水温16.4摄氏度。

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时间3:19，潮高360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10:23，潮高99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16:19，潮高388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22:38，潮高182厘米。

0: 民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您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0: 干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哼，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面的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说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

0: 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1: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背点人，背点人，我这是人点背，人点背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来，
2: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2: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2: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2: 我紧张，我演不了。
3: 你演不演？
2: 我演肯定穿帮。
3: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太气了，
2: 没事吧，马主任？
3: 哎呀，
2: 哎行，你咋说咋是、哎。
3: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我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身手够的，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的。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够。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Go！ Go！ Go！
2: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你来早了，
2: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
3: 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
2: 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这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4: 王铁牛，
3: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5: 哎，
3: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5: 当地的马主任，
3: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3: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5: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0: 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1: 领导
0: 必须收。
1: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2: 不收就是嫌少。
3: 别跟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4: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这不挺好吗？
5: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0: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好好休息。
5: 临走之前，咱们来再来一张合影。
0: 还来啊？
5: 最后一张。
0: 好好好，来一张。
5: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1: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0: 什么意思？
1: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0: 混账！笑。哎呀，
1: 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0: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1: 警示了。
0: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1: 我错了。
0: 无可救药。
1: 副科长，
5: 领导，你别生气啊！领导，
3: 马主任的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1: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5: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0: 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1: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他呀。
0: 够他，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是。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6: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0: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6: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0: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6: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5: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0: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6: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捡个问题吧。
0: 回头帮你捡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6: 我真没问题呀。
0: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1: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5: 哎，别着急，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0: 哎，漂亮。哎呀，铁牛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6: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0: 来，再借我用一下。
6: 你不是给我的吗？
0: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5: 你才够。哎呀，
0: 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6: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5: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好啊。
0: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5: 好，三、二、一。
0: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 P 上去就行。
7: 老好啊，
2: 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环境预报。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6到1.6米，水温12.5到17.0摄氏度。滨海新区北部浪高1.1米，水温16.5摄氏度。滨海新区中部浪高1.2米，水温13.3摄氏度。滨海新区南部浪高1.3米，水温16.4摄氏度。
1: 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
0: 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时间3:19，潮高360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10:23，潮高99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是16:19，潮高388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22:38，潮高182厘米。
1: 不管别人说。
0: 北京时间的18:27，那我们今天的假期特别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

0: 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0: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0: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1: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
0: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0,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 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

0: 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5: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4: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6: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7: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

0: 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国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营造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3: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8: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吗？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7: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9: 回销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10: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4: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3: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5: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6: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8: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7: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9: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4: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0: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21: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20: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22: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20: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23: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12: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4: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25: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24: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 南加入降温行。

0: 烈，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7: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
6: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3: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2: 以色列。

0: 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0: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3: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4: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5: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6: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
7: 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8: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9: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有你在更精彩，
11: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0: 最特别的存在。
12: 妈妈，一度电能干什么呢？
13: 一度电能干好多事儿呢，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集煤矿54公斤，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2: 原来一度电有这么多用处，妈妈，那我们以后一定要节约用电。
1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点点滴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6: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5: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16: 这里是滨海之声 100.1。
17: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18: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19: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20: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19: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20: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18: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19: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20: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19: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

0: 96110，这是谁啊？
1: 接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2: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3: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一捧雪。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怀古拜见严世蕃，酒宴之后看了严家的一些珍藏古玩。等到怀古走后，这严世蕃也是喝多了高兴，就带着汤琴来到自己书房中，说我还有一件至宝。什么东西呢？一只玉杯。说的是天花乱坠，口沫横飞，把汤琴好奇心勾起来了，就派下人取过来了。严世蕃这时还说呢，这只杯我告诉你，我不轻易给人看啊，来你家小心。这就把这只玉杯递给汤琴。汤琴接过一看，果然是只玉杯，玲珑剔透啊，看起来也不错。说句实在的，要是没见过莫怀古家中那只一捧雪，那如今严世蕃手上这只确实是至宝。但是对不住，因为前些日子刚看过莫怀古的那只杯，所以现在显得严世蕃这只，你说怎么评价好吧？说摔碎了啊，那可能有点可惜，但是你整个木匣子放里珍藏，这就有点闹笑话了。所以汤琴也是借着酒劲儿，看了半天这只杯子，摇了摇头。他这一摇头，严世蕃就问：“怎么着？这是不敢相信吗？你摇着脑袋，是不敢相信这世间有这么好的杯吗？”汤琴听后是微微一笑：“非也非也。”

0: 狮子大人呐、让小的说什么好呢？您是想听实话还是假话？
1: 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严世蕃不明白了。
1: 在我面前，当然要说实话。
0: 汤勤一听，他就把这只杯子拿在手中，把玩一番。哎呀，那如果是这样，想听实话，那就恕小人直言了。这只杯子实在算不得什么好杯。小人粗略地估计一下，顶多就值30-40两银子。
1: 啊，什么？你好大的胆子！
0: 这严世蕃一听这话，气得酒都醒了。
1: 你这是什么话？我这宝贝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
0: 汤勤赶忙说道，大人，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因为小人我见过一只古杯，可称得起价值连城，绝无仅有。
1: 严世蕃一听就一摆手，你少废话，我告诉你，这我这只杯那是世界第一杯，简称世界杯啊。你那什么，你在哪儿见的啊？哪有杯子能有我这好？
0: 汤显一听，把这杯递给了严世蕃，然后微微一笑，开口说道：
2: 大人，要说您这只杯确实啊，跟人家的比就不是玩意儿了。小人这儿好有一比，我见到的那只杯叫什么呢？叫一捧雪。
1: 啊，一捧雪？哎呀，我好像听说过这只杯子。
0: 汤勤这时站起身来，双手背负，在屋里开始转悠，边转边说：
2: 大人，相传那一捧雪乃是和氏璧所造，那真是世间极品呐。
1: 和氏璧？
0: 一听这话，这严世蕃坐不住了，腾的这就站起身来。
1: 你说的当真？
2: 大人，小人千刀万剐也不敢骗大人您呐。那一捧雪真乃当世奇宝，如果您这只杯和这一捧雪比，那么一捧雪就是当空皓月，那您这只杯呢，就是尿壶啊。
1: 尿壶？
2: 对呀，那还是特别臭的那尿壶。
0: 如果一捧雪是大诗人李白，那你这只杯就是街边要饭的唱数来宝，差别就这么大。就拿您这只杯放到一捧雪旁边，都是对一捧雪的巨大侮辱。这番说辞给这严世蕃这心说的特别的刺挠，这就赶忙问：
1: 那我问你，你在何处见到此杯的？此杯现在哪里？
0: 汤勤微微一笑：
2: 大人，此杯我是在莫怀古家中见到的，那一捧雪是他的家传之宝。这事情是这么回事。
0: 接着汤勤就把在莫家见到一捧雪的情形给严世蕃讲说了一遍。你说这汤勤这还是个玩意儿吗？啊，这也太不是人了。这就把莫怀古家中有宝贝的事说的是一干二净。严世蕃一听，当时就不呆了，这屋都不呆了，撸胳膊挽袖子

0: 要亲自去索取，给我要过来。汤奇一听，赶忙上前拦住。哎呀，大人，大人，您先歇会儿啊，这刚喝完酒的。区区小事，何劳老爷大驾？小人前去就是了。严世蕃一听，立刻点头。那好，快快取来，让我观瞧。汤勤这就打严府出来了，来到莫怀古的住处。进屋之后啊，他先嬉皮笑脸的道喜。哎呀，恭喜恭喜恭喜莫大人呐。莫怀古一看他回来了，哎，也感到很纳闷。你不是留在严府了吗？怎么你跑回来了呢？这汤勤一阵阴笑。
1: 我回来呢，是替严大人办一番事，跟你要样东西。
0: 莫怀古一听就一愣，这严世蕃能管我要什么呀？他看了看汤勤，见这小子贼眉鼠眼的，他就说：“不知道严大人管我想要什么东西啊？啊？”只要这屋中有的，尽管拿去。
2: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汤勤呢，上下看了看莫怀古。
1: 嘿嘿嘿，哎呀，莫大人，这个东西当然你有啊，要不然我能来吗？
0: 哦，那他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嘿嘿，他想要的不是别的，正是你的家传至宝一捧雪。
0: 这话刚说完，这莫怀古吓得心中一惊啊。啊，心想他怎么知道我有一捧雪呀？这是我祖传家宝，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想到这儿，看了看面前的汤勤，汤勤这时啊，怕莫怀古怀疑他，也跟着在这一跺脚。哎呀，也不知道是谁，嘴这么碎呢，啊，就把这事儿给说出去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严大人就知道了啊，这就派我来跟你取。这事儿谁说的呢？你看这嘴怎么这么欠呢？ 他还在这演上了。那一捧雪是祖传家宝，莫怀古怎么能轻易送人呢？可是如今严家权势通天，炙手可热，硬顶肯定不行，得想个招啊。想到这儿，莫怀古又坐回到椅子上。他这时候命家人啊来侦查啊，把这岔先打过去，他好想想说辞。结果这时老家人莫成呢，来给这汤显侦查。莫怀古就坐这儿想来想去，最后终于想出个主意来。我呀，给你来个瞒天过海，偷天换日。想到此，莫怀古朗声一笑。
1: 哈哈哈哈，哎呀，严大人想要我的一捧雪，那我当然要忍痛割爱呀。只是汤显呐，您说，
0: 你也知道，这次出来就咱们几个人，那家传至宝我也不能带在身上，他被我放在家中了。这样，我立刻派人取来，一个月内可送到严府。你先回去复命吧。汤勤一听，点了点头，心想一个月就一个月，反正也不是我等啊，我也不着急。

他这边起身告辞，这就转身出去了。他一走，莫怀古和老家人莫成俩人冲外边是扯着嗓子骂：呸，这哪个挨千刀的把我有一捧血的事给说出去了啊，这真是该死该恨呐！骂了半天，老家人呢这才劝住莫怀古，说现在怎么办呢？啊，莫怀古这时啊，他气也消了大半了，得想办法呀。他跟这老家人莫成说我给你拿100两银子，你到玉石铺里请玉匠照着一捧雪的模样仿制一只玉杯，咱们来个偷梁换柱，把假的送进去。老家人莫成一听，赶忙点头答应，这就带着钱赶回老家。到了家中之后，把情况一说，夫人这边一听也很生气呀，这紧忙就取出真玉杯，怀揣着一捧雪，老家人莫成等天黑的时候来到街上，找到一家玉石铺，等他刚要关门的时候，老家人莫成迈步走进去了。这玉石铺的掌柜的当地人认识莫成，一看这不是莫家大管家吗，这就赶忙请进铺中。莫成这边跟掌柜的说：掌柜的，我有件要紧之事，你赶紧关店门。掌柜的一听，这就紧忙把大门关上。然后老家人莫成从怀中取出宝杯一捧雪，掌柜的一看，我的妈呀，差点没昏过去。干了一辈子玉石生意，没见过这么好的，这拿出来闪闪发光一般，掌柜的这手都直哆嗦。莫成跟他说了，我家主人有令，照此杯仿制一只，要快，赶紧，我还要带走。钱你不用担心。说完哗啦一下把钱袋子往这桌上一放。掌柜的一看，哎，好嘞，放心吧。这掌柜的就连夜仿制了一只杯。说句实在的，仿的是真像啊。但是掌柜的知道，跟人家这真的比，那自己仿的这只摔碎都嫌累的，就不是玩意儿。但是没见过的，那肯定对这仿的也挑不出毛病来。这莫成给了掌柜的钱，告诉他要守口如瓶啊。掌柜的连连答应，莫成这就带着杯子第二天一早就够奔京城前来复命。等再见到莫怀古，先拿出假杯子让他先看看，因为这杯子莫怀古最熟悉。哎呀，莫怀古拿在手中不住的点头，像，确实像。哎呀，这要是没见过我那只，那么肯定以为这只就是那一捧雪宝杯呀。行，就这样，把这只假的送进严府。决定好之后，这就带着老家人莫成俩人乘着轿子来到了严府。到了大门外，叫人向里通禀，说莫怀古前来献宝。里面严世蕃一听，高兴的心花怒放啊。哎，结果赶巧这一天这汤显被他派出去啊，去收买字画去了，没在府上。他就赶忙请莫怀古进入府中，吩咐下人做一桌上好的酒席。席间严世蕃看着莫怀

0: 一股说道：“
1: 哎呀，我说莫兄啊，咱们两家世代交好，我这不是听人说，还真不知道你手中有件宝贝呀。但是你说说你啊，也不拿来给我瞅瞅，我能要你的东西吗？我就拿在手中把玩把玩啊，我看一眼我就还给你了。你说说你怎么就没带过来，还特意跑回家中取过来，多费事啊。杯子带来了吗？让我也开开眼啊，我看一眼就给你。”
0: 莫怀古心想，你真是拿谁当傻子呀，还看一眼就给我。现在羊入虎口，也不敢不给，但是也不能直接拿，得装得像点儿，得让他以为自己带来的就是真的。所以这一时节，莫怀古突然长叹一声：“哎，严兄啊，不是我为人小气，只是家父有命在先，不管什么时候，这只杯子都不能送人，不能拿给别人看。现在你既然知道了，我也跟你说实话了，这只杯子那正是和氏璧打造的。”“
2: 啊，真的呀？”
0: 严世蕃一听，眼珠子瞪得多老大。莫怀古点了点头：“当然了，相传和氏璧被秦始皇拿去打造了传国玉玺，那么这工匠打造的时候，打完，哎呀，这个秦始皇很满意，可是呢，这和氏璧还剩点边角料啊，你知道吗，这扔了怪浪费的。有人就提议说，打点玉佩吧，啊，每个世子发一个。秦始皇说呢，没意思，打玉佩那有什么意思，这样吧，用这点边角料打造一只玉杯，玉杯身旁有九条龙围绕左右，那么这只玉杯就被称为一捧雪。现在我带来了，来，请接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将要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芳华。时光荏苒，芳华未改，纵使岁月流转，容颜易老，那份沉淀在心底的温柔与光芒却始终如初。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高阳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若将岁月开成花，人生何处不芳华。
1: 时光淡淡，慢慢听，岁月如歌，浅浅吟。一颗浮躁的心，唯有看见了美，才能在清雅的芬芳中让自己沉淀下来。将岁月开成花，如此人生何处不芳华。是啊，活在这个大千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但幸福并不是靠外界的赐予，而是内在的感受。只要用微笑面对生活，用真情书写人生，以感恩的心去欣赏每一处风景，修得一颗平常心，在慢慢老去的岁月中演绎人生的喜怒悲欢，任流年斑驳，不倾城不倾国，只倾其所有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足够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不管我们拥有什么，拥有多少多久，所有得到不过是拥有极其渺小的瞬间，最终的最终，我们带不走一分一文。只有保持一颗谦卑的清净之心，让自己淡然生长在尘世间，在岁月的土壤里酝酿生命，不忘记给自己留下一份希望，一丝坦荡，给心灵一份温暖，让每天的自己都心向阳光，不去背负太多的期望。过日子，每个人的活法都是不一样的，只有简单的活着，才能享受到生命原本的静美，才能尽享生命之本色。人生之路有平坦有曲折，谁都有意想不到的沟坎需要跨越。生活之味有甘甜有苦涩，有迷茫有收获，磕磕绊绊都是经历，都是收获。只有放空一片光明，让自己拥有一颗宁静恬怡的心态，淡定从容过好每一个平淡的日子。失意时淡然，得意时坦然，让一切从简，便会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忧烦。因为生命的每一天都值得我们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只要以积极乐观去谱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序曲，不去背负太多，让生命如一只尽情绽放的花朵，盛开时尽情绽放，凋零时坦然凋谢，用简单快乐之心从从容容面对花开花落。只要曾经精彩过，就是自己亲身熬过的领悟，就是收获。心若有阳光，处处和善安然，心怀豁达，处处天高海阔。要明白人生之重不过

0: 观繁华舞落，隔开世俗烦忧，守一世安宁，让一切云淡风轻，让自己不做追赶潮流的人，用心去珍惜身边的风景，将岁月一点一滴开成花，让一枝一叶都成为生命的演绎。一山一水都是生活的馈赠，只要安于当下，便是内心的风雅，便是最好的芳华。
1: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
3: 晨光熹微，清风拂面，仿佛昨日重现，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皆是时光赠予的礼物。纵然岁月已白头，芳华依旧在心头。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刘玲玲，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刹那芳华，安暖相伴》。
4: 岁月如指尖沙，悄然滑落时，不曾留下太多痕迹，却在那些细碎的刹那沉淀出温柔的芳华，也藏着一路相依的安暖。我们总在追逐盛大的欢喜，总在期盼漫长的永恒，殊不知最动人的美好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寻常日子里不经意间掠过心底的温柔，是风雨途中始终不离不弃的相伴。春日的清晨，推窗便撞进一缕柔光，细碎的阳光穿过窗棂，落在窗台的盆栽上，新抽的嫩芽缀着晶莹的露珠，在光线下折射出细碎的光芒。那一刻，草木新生的灵动，便是最动人的芳华。风里带着泥土的芬芳与花苞的清甜，轻轻拂过脸颊，褪去了一夜的寒凉，也抚平了心底的浮躁。身旁有人递来一杯温热的清茶，指尖相触的暖意顺着茶水蔓延至心底。不必多言，一句晨起天凉，慢些喝，便将一份安暖妥帖安放。午后的时光总带着几分慵懒的惬意，搬一把藤椅坐在庭院里，看流云漫卷，听清风低语，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在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忽明忽暗，温柔得不像话。偶尔翻一本搁置许久的书，字里行间的暖意与欢喜与窗外的景致相融，那一刻时光清浅，岁月安然，便是无声的芳华。或许有人相伴左右，不言不语，各自安好，却在不经意间伸手拂去你发间的落叶，或是递来一块清甜的瓜果。那份默契的温柔不必刻意维系，却早已深入骨髓，成为心底最坚实的安暖。秋日的黄昏， 夕阳染

0: 空了半边天际，晚霞层层叠叠，像一幅晕染的画卷，温柔而绚烂。晚风清凉，吹落枝头的残叶，叶片打着旋儿飘落，归于尘土。那一刻，落叶的从容，晚霞的绚烂，便是刹那的芳华。走在铺满落叶的小径上，脚下发出沙沙声响，身旁有人并肩而行，温热的手掌牵着你的手，驱散了晚风的寒凉，也照亮了前行的路。那些细碎的叮嘱，那些默默的陪伴，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如同这秋日的晚霞，看似短暂，却在记忆里镌刻下深深的印记，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安暖。冬日的寒夜，窗外风雪弥漫，屋内灯火可亲，炉火跳动着橘红色的光芒，将房间映照得暖意融融。锅里的粥冒着袅袅热气，香气弥漫在整个屋子里。那一刻，灯火的温柔，粥香的暖意，便是寒冬里最动人的芳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聊聊过往的细碎，谈谈未来的期许。风雪的寒凉被隔绝在窗外，心底满是踏实与安稳。不必追求太多的繁华，不必渴求无尽的圆满，只需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有一个人为你守候，有一份暖伴你左右，便是岁月给予我们最好的馈赠。其实生命中的芳华，从来都不是转瞬即逝的遗憾，而是即使短暂也足以温暖岁月的经验。那些相伴的安暖，也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坚守，是柴米油盐里的陪伴，是风雨同舟中的相依。我们都会在时光里慢慢老去，会经历世事的沧桑，会遇见风雨的洗礼，可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刹那芳华，那些一路相伴的安暖，会像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会像一捧暖温暖我们往后的每一个晨昏。不必感叹时光匆匆，不必惋惜芳华易逝，那些走过的路，那些相伴的人，那些经历过的温暖瞬间，早已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愿我们珍惜刹那美好，珍藏相伴安暖，在岁月中从容前行，让刹那芳华永绽光芒，让安暖伴我们岁岁年年。
1: 如果您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您也喜爱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滨海朗读会。
1: 心有繁花，一路芳华，岁月静好，安暖相伴。无论人生如何变迁，只要心中怀有繁花，保持内心的丰富与成长，我们便能走过人生的每一天。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陈。

0: 红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轻捻岁月慢煮茶，闲享人间静观花。
1: 木心在《从前慢》中写道，从前的日子变得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而今车水马龙，光影交错，慢已成为一种奢侈。我们似乎总是被无尽的忙碌所裹挟，难以停下脚步。其实走过喧嚣方知静好，生活只有慢下来，日子才能透出诗意的芬芳，内心方得宁静与恬淡。人生匆匆，慢行才更易看清自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未尽陶渊明，饮酒起舞。有人说，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人生就是一段长途跋涉，步履匆匆，就会忽略了沿途的绚丽风景，忘了出发时的本心，忽略了生命的意义。与其在俗世中越陷越深，不如让心静一静，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放慢脚步，在忙碌的生活里，给生活留一些喘息的机会。心静下来，你自能感受到身边最美好的声音。辛弃疾罢官后，选择了隐居于上饶，开始了一段宁静而恬淡的生活。他在这里找到了内心的安宁，无论是琴棋书画诗酒花，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让他感觉到格外的美好。东边邻居家有人娶妻，西边邻居家女儿回家省亲，两家门前亲友云集，欢声笑语。那些功名利禄、尘世烦恼，在那个四方小院、人间烟火前，全都烟消云散了。原来，当下的人间烟火里，就是最美的风景。平淡日子里，不用去往远方，就能见到诗情画意。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写道，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就是闹中取静。如果你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听风声，看日落，闲观万物，静观己身，以一颗初心，安静地慢煮生活。人生最重要，莫过于美丽的心情。慢下来，在心中开辟出一方精神的净土，把生活过成你想要的模样。

活出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人生缓缓，自有答案。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唐·刘禹锡，《浪淘沙·其八》。人生何必那么着急呢？太阳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一瓣瓣的开，一瓣瓣的落下，稻谷金色成熟，都是慢慢来的。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只有允许自己慢下来，好事才会慢慢的发生。陈忠实和路遥是同时期的作家，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名声大噪，而陈忠实却还在默默耕耘，没有显著的成就。朋友们都为他着急，纷纷劝他赶紧写点什么，不然你就被落下了。而陈忠实却没有着急，他一个人去到乡下的祖屋潜心写作。从44岁到50岁，他整整用了6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白鹿原》。《论语》里说：“欲速则不达。”9，经年累月，人慢下来才能出细活。慢下来是一种智慧，人生需要全力以赴，但是不能太过着急。慢下来，我们才能淌过湍湍水流，知深浅，避暗礁。事缓则圆，人缓则安。做事不急不徐，一步一步的来，才能稳打稳扎，最终走到前面。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所有吃过的苦，流过的汗，终会汇集成一条宽阔的河流，渡你通往理想的远方。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夜色难免微凉，但前行必有曙光。愿你穿过波涛汹涌，终见霞光万丈。慢下来，去拥有整个世界。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宋·周邦彦，《洗千英·梅雨季》。蒋勋说：“慢下来，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美。”慢生活是一种心态，而不是一种状态。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心慢度日常。放慢脚步去发现美，感受美，拥抱生命，慢下来，一切都美美的。丰子恺就是一位过着悠悠然慢生活的人。明明在杭州

石门间往返时只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旅程，他却选择了慢悠悠鲁生矮奶的航船，花上两三天。白天凭空闲眺两岸景色，自得其乐，晚上随着河水波动而轻轻摇晃，安然入睡。别人把旅程看作赶路，匆忙间抵达，却忘了欣赏路上的风景，而丰子恺不然，旅程便是享受，更胜于抵达的意义。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闲下来是一种从容与自在，是让自己找寻内心的安宁。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前半生我们奔波于世事纷扰中，现在是时候让自己慢下来了。慢下来不是磨蹭，亦不是懒惰，生活需要留白，阳光才会照进来，花香才会飘过来。放慢脚步，去感知生活的风雅，沏一壶茶，沐一缕风，看花开花落，望云卷云舒。苏轼诗云：“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人生要是慢下来，日子仿佛也变长了。这就是豁达的心态，也是一种聪明的智慧。年年有风，风吹年年，时光且长，不妨把脚步放慢，慢下来，把眼前的苟且过成诗与远方，在柴米油盐里瞥见人间烟火。愿我们喜乐于山间的风，温柔于清晨的花，日日活得简简单单，岁岁悟得尘世悦然。

0: 这般景并不存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00。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
3: 讲述都市生活。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9: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8: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10: 关注教育前沿资讯，纵览校园新闻动态，展现滨海学子风范。汇聚各校教坛名家，师生携手搭建校园信息联播网，榜样示范，和谐发展，争创校园先锋。

0: 周末好，我的朋友，欢迎收听调频 100.1 兆赫滨海之声，这里是由海月当班主持的校园先锋，邀请了来自塘沽一中的马文月和程子珍同学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登录新浪微博，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海月的音乐会说话，找到我的微博地址，与两位学生主持人一起聊聊各自的校园生活。首先我们来有请的是塘沽一中的马文月同学，有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塘沽一中高一十六班的马文月。我呢，平常喜欢读一些小说和散文，平常闲下来的时候还喜欢随手画两幅漫画，还喜欢在早晨的时候去公园散步。虽然从日常的爱好看起来呢，我是一个很文静的人，但是我的性格呢，其实很开朗，喜欢和同学们开玩笑，也喜欢和不同性格的人交朋友，平日里大大咧咧，什么都说。在学校里参加了许多活动，进入了学校的合唱团，是校内广播社的一员，也是学校学生会社工部的干事，在班里呢担任班长的职务，平日里帮助老师组织本班内的一些活动，是一个比较热心肠的人。
0: 好，这就是我们的马文月同学。马上有请塘沽一中的程子珍同学，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塘沽一中高一七班的程子珍，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说话。我热爱篮球，觉得幸福就是周六早上带上球去球场投篮的时光。我还热爱读书，在平常闲暇的时光里，我常捧着自己最喜欢的书坐在阳台上，享受阳光洒在书上的感觉。在我的眼里，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不渴望自己成为一个裙带飘飘的淑女，但却钟爱球场上挥汗如雨的感觉。我对现在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满意，但我相信这不算失败，只是暂时没有成功。这就是我，一个渴望正能量、渴望阳光的高中生，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0: 这是我们今晚的两位学生主持人马文月和程子珍。我们来跟两位同学聊聊天啊。首先我们来跟我们的子珍，在刚才你的自我介绍当中啊，你有提到说篮球是你现阶段生活里的一个伴随了，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为什么女生特别喜欢打篮球呢？
2: 我当时就是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学校的篮球队，然后老师就说，程子珍，要不你去试试吧。然后我就想，对呀，男生可以做的事为什么女生不能做做呢？然后我就参加了，然后之后觉得好像那个每次当我投进篮，然后那个篮筐下面的就是那些铁链呀发出的声音，让我觉得哇，原来我这么厉害呀。然后我就好像是找到了自己兴趣所在吧，然后我就觉得是我就是很喜欢这项运动。
0: 其实挺有意思的，一般情况下啊，你这个年纪的女生会比如说会看看这个小说，对吧，会追追星，然后呢你呢特别喜欢篮球哈，喜欢在这个球场上挥汗如雨。一般用到挥汗如雨的时候，我都会一般就是男生的自我介绍里会提到这一句话了。所以我可以看得出来你从小的时候对体育运动是比较热衷和喜欢的，是吗？
2: 对呀，就是当初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机会，然后就很开心加入了我们那个小学的体育队。然后当时呢，我就记得是好像是每天早上要4点钟起床，然后4点半到学校集合，然后一直训练到7点。但是当我起床，然后发现外面就是没有人，但是依稀可以看到月亮和星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真美呀，就感觉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早晨就起，然后让我找到了一种特别努力、特别努力的感觉。然后当我在球场上跑的时候，在那个篮球场上一直跑啊跑啊，然后我就觉得，是啊，人可以坚持做一件事很久，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
0: 对，此时此刻，我现在看着子珍啊，我就脑海当中就会有那个校园操场上有一个女孩啊，扎着马尾，然后在不断奔跑的样子，然后会想到你现在在打着篮球。我不知道某个年纪下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是一个思维定式，但是像我们子珍说的，能够在现在这个阶段坚持一件从小就在坚持的事情，

0: 其实也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儿。那你在现在啊，在球队当中，你比较喜欢打哪个位置呢？
1: 前锋吧。
0: 前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个篮球明星啊？
1: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端了，我就觉得我们初中的老师好厉害，初中的体育老师，贵姓崔，姓崔，然后他就是一直教我们训练我们呀，然后每次他投篮呀，我都会认真的去看，认真去听他给我讲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啊，真的好厉害呀，好像偶像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挺好，不追求所谓精神上的虚化，能够在平常的生活里以老师为榜样，然后以自己所坚持的爱好作为特长，我会觉得其实这件事儿对于你的学习来说，虽然你在自我介绍里会说啊，现阶段对成绩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换言之，在你的真实生活里，校园生活当中，你有一件特别闪光的事儿。至少我在刚才听你说的时候，感觉你的眼睛是闪着光的，有着自己的偏好，有着自己的一些追求，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难能可贵的事儿。这是我们的子珍啊，我们同样也在跟我们的文月聊聊天啊。文月，在刚才你的自我介绍当中啊，你会提出说平常你喜欢随手画两个漫画，那看来你对动漫是有一定的热衷和喜欢的，是吗？
1: 对。
0: 跟我们介绍一下。
2: 我最近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动漫叫《夏目友人帐》，对，一直在追这部剧。然后呢，就是我看这个部动漫也看了很久了吧，就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就是它大概讲的就是一个叫夏目的男生，然后在小时候经历了一些很就是不好的挫折吧，然后在长大了之后遇到了他很亲密的伙伴，然后遇到了很珍贵的队友这伙伴，然后在这部动漫里讲的呢，大概就是大家很努力的完成某件事情，努力的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会给我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就是跟我很多启发，是一部很治愈系的动画。
0: 所以也就是说，同学情谊也特别能够在你的真实的校园生活当中，也是有一种对照和体验的，是吧？
2: 对，我有很多就是关系很好的同学。
0: 那在学校里哈，刚才也听得出来啊，你有参加过了很多的社团活动，对吧？学校的艺术活动，还有学校的这个学生会。是吧？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学生会的话，我是隶属于那个学生会的社工部嘛，然后社工部主要平常是帮助各个其他学校的就是部门，然后帮忙，还有呢就是帮助学校，就是我们学校会每年就会有那个卖校刊，然后各种活动，它活动的赞助是我们通过卖校刊的方式，还有就是拉那种广告位的形式，然后来赚取学校每一年所那个活动所需要的费用
0: 啊，有点类似于外联
2: 啊。对，差不多
0: 是吧。外联内销这样子。那你平常在学校参加了哪些艺术活动或者社团活动吗？
2: 我是学校广播社的，然后呢就是和子珍一起都是广播社的，
0: 和子珍同学都是学校的广播站这个社团的，是吧？
2: 对，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周周三，然后在中午的时候给大家放一些音乐，然后给他们听听歌，然后还可以还有收听，就是怎么说，收歌单的那种，他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栏目点歌
0: 啊。我就很好奇了，我呢是一个做音乐节目出身的。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听听啊，在塘沽一中每周三的校园的广播节目里，你们是怎么来介绍音乐的？每个人都可以试试吗？
2: 就是
0: 来模拟一小段，
2: 模拟一下，
0: 就是你们比如说周三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来播这个稿件也好，或者给大家介绍音乐的呢？有没有一个小的一个开场白？有吗？啊，那这样子珍，你先来试试好吗？
1: 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老师同学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塘沽一中雨华中学 FM233.666 音乐空间栏目，我是今日主播高一七班程子珍。
2: 我是今日主播高一十六班马文。

0: 月。
1: 哦，这就是一个 opening 开场白的意思。那后面要进行什么呢？
2: 一些点歌啊，然后同学点歌，然后想说的一些话。
1: 哎，我挺好奇的，那平常这个点歌单怎么来收集呢？
0: 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就是大家可以就是通过在公众号上面投稿，然后
1: 未来是那个吗？
0: 是建了一个广播站的
1: 广播站的公众号，挺有意思。然后大家从通过公众号上留言来收集点歌单，
0: 对，在上面留言，然后会经过筛选，然后就下周三会播
1: 啊，挺好。我刚才听子珍念了一个你们的这个台呼这个频段哈，233.666是吗？
0: 对，
1: 这什么意思呀？这几个数字代表什么呢？还是说其实就是一个好玩？
0: 这个就是前几年比较火的一个网络用语嘛，233666。然后呢，就是
1: 我突然觉得我跟这个时代脱节了。我最近才知道，就是有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会发给我一个表情，叫双击666。
0: 对，
1: 是你们用的就是这个666的意思是吧？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双击然后是666呢？
0: 就是表示是很厉害的，
1: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那233什么意思呀？
0: 笑声。
1: 代表它是个笑声啊。
0: 对
2: 对，就是。
1: 天呀，我长知识了。哦，那也就是说一中的这个频段哈，这个呼号就是哈哈哈，然后很厉害很厉害的哈哈哈，是这意思吗？
0: 就是想带给大家欢乐。
1: 那应该是一个相声节目呀，是吧？挺有意思啊。我最近特别长知识，因为最近来上节目的大部分都是一中的心灵港湾，或者说是广播站这个社团里的不同栏目，有美文的，音乐的，还有播这个那个新闻的，你们还有一个是播体育节目的，还有其他节目吗？在学校里？
0: 每周五是有一个专门介绍影视栏目的一个，就影视节目的一个栏目，就是比如说最近有什么好的电影，
1: 然后正在上映的电影是吧？哎，那好像还差这个主播没来过了。是吧？有你们认得他吗？
2: 其实我原来是在周五的，后来被调去周三。
1: 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啊？最近？
2: 我原来看了一个叫《记忆大师》，他讲的就是可以把人的记忆取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就是那些让你害怕的、悲伤的一些情绪啊，然后就会忘掉，你只会作为一个就是客观的去看一些你经历过的事儿，然后你就会觉得啊。就是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就是跟原来不同的想法，然后我就觉得好厉害呀，如果这个技术真的是能实现的话，然后还是挺好的。
1: 不错不错，还能透过电影还能够对自己的那个一些小状态还有一些小发想哈，非常好。那这个时刻呢话，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啊，微博当中有哪些的网友啊听众们给两位同学来留言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我们哎呀刷屏了，我们来找一找哈。我现在这个这一页的留言哈，我能看到的网友叫做一只可亚，留言说前排表白虎牙小姐姐比心心。你们俩谁是虎牙小姐姐啊？
2: 我
1: 哦，你呀，你有虎牙吗？
2: 有啊。
1: 哦，看到了，哎呦我天呀，这也太小的小虎牙了。然后喵咕嘟留言说：“两位小可爱加油，233.666音乐空间栏目召唤成功。这什么意思？还能召唤神龙是吗？他是不是也是你们这个节目的呢？还是你们节目的忠实听众啊？
0: 可能是我们节目的，因为我们节目主播有三个人
1: 啊。那他有来上我节目吗？我看看他啊，我看看这位同学在哪里。”哦，看到他的照片了。没有来过，这个应该没有来过，没有见过他。那希望啊，我们的这个喵咕嘟，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希望尽快的啊，你也来到我们的校园先锋，跟海月老师一起来完成一小段的这个模拟主持的经验。好，这位同学就是叫搞笑啊，留言说马文月，这给了三个留言，然后把你的名字彻底的用这个标点符号的方式给断句了。这是你的一个绰号吗？
0: 这可能是我一个同学他 比较搞笑
1: 啊，对，他真的就叫

0: 搞笑哎，然后搞笑说了啊，喜欢这种读书的小姐姐，声音很好听。然后这个叫什么啊？化烟吗？我这大概是这样一个名字啊，点点点的。他说橙子汁儿啊，然后给了一些表情的符号。这个你这个，就跟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啊，我也很忐忑的问了一下程子珍同学，你这个名字如果连起来念快一点的话，就特别像是橙子汁儿，是吧？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小花名，应该在你同学当中会不会是长期流传的一个小名字，
1: 对
0: 是
1: 呀、啊。
0: 吧？橙子汁儿，对，我越念越觉得特别顺哈。网友哇啦啦留言说学姐很棒啊，加油。然后这说马文月别紧张，你要加油，班群你有刷屏哦，手动比心，这个已经刷屏了吗？在你们班级的群里是吗？
1: 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好像刷过一段时间
0: 挺有意思啊。我就很好奇了，既然你在你们班都刷屏了啊，我想那个橙子汁儿，你也会在你们班可能也都有宣传哈。如果今天在听节目的有马文月和程子臻同学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来我的微博里留言，然后跟海瑞老师来分享一下啊，真实的你的同学的马文月和程子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在班级当中有没有很有趣的事儿，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或者说你可以向马文月和程子臻同学呢提一些小要求在节目当中啊，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声音的方式来完成的。我们待会儿来做这个收集，看看今天晚上，两位同学啊，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很有趣的啊这个问题或者很有趣的答案呢？我们翘首期盼。网友又一年说胖虎加油，请问你们两个谁是胖虎？
1: 我。因为是虎牙小姐姐吗？然后，
0: 啊，是这个意思啊，虎牙胖虎，你也不胖啊，你那么瘦，是不是？网友沉迷魏小乖留言说：“一中的学业很忙吗？我想知道一下，请问两位学生主持人，很忙吗？”
1: 还可以吧，因为到了高中嘛，毕竟是已经高中了，然后肯定是比初中要忙一些，但是相应的你的就是社交活动也多了好多。平常里就学校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这学期就好像没有闲过，一直上体育周啊，然后各种比赛呀、啊、什么的，篮球、足球、健美操，好多比赛，然后就
0: 对，特别是今天的文乐哈，上午还在参加比赛呢，这一天应该都在参加比赛。
1: 我
0: 对吧？
1: 上午的时候有那个合唱团，
0: 合唱团的比赛啊，特别棒。据我所知，一中的社团活动是非常丰富的，
1: 对，因
0: 对
1: 为我
0: 吧？
1: 们学校社团也很多。
0: 对，比如，当然广播站肯定是这个大伙儿都知道的哈。一中的还有很多的艺术活动，比如说健美操大赛，比如前段时间的社团节，对吧？还有起点乐队的这个专场的演出，一票难求啊。我看你们团委的，吴阳书记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这个都刷屏了，其实特别棒。我觉得这才是青春记忆当中最值得留念的地方，啊！当然，我们的这个橙子汁儿啊，一说到学业的时候，可能自己就在纠结了哈，可能现阶段有一点点的着急了，还得很好的去梳理一下自己现在的一个阶段性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也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哈。希望我们的子珍呢，能够很快的在成绩上有所提高，啊，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微博，微博的网友刚才的这个花烟哈留言说，这个周五的主播也去过，杨怡就是周五的哦，我想起来了，杨怡同学的确是来过我们的节目，那看来我这个已经收集齐了唐一中广播站还有心灵港湾的所有的主持人了，啊，不能说所有啊，大部分主持人了，是不是集齐有什么？神龙
1: 召
0: 可
1: 唤
0: 以
1: 神
0: 召
1: 龙，
0: 唤，哎，说到这个召唤哈，我还真召唤过一位唐一中的同学，但是他始终都没有出现过。就是我有提过一个，你们学校公众号上拍摄了一组海棠花照片的那位同学，一个摄影的小记者，我说我喜欢他拍的那个海棠花很漂亮，然后我也透过你们的学生会的干部和这个。广播站的同学，包含站长，也希望这位同学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说话都半年了，海棠花都谢了，是吧？这还没来呢， 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又再次的召唤了这位同学，他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公众。

0: 号当中署名是摄影的那位同学，但是我也不知道是谁了。当然也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跟能跟这位同学见面。知道为什么乐吗？我电脑自动刷屏了，刷屏之后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就已经两页的列表了。
1: 哇，
0: 看来你在你们班同学的这个心中哈、扮演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角色，不然他们不会给我发来那么多的问题哈。这样啊，我们容我大概梳理一下啊，一会儿我再让两位同学来当面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聊天。刚才两位同学在自我介绍里呢，其实都有一部分是共通的，比如我们的文月提到了说平常喜欢看小说散文，我们的子珍呢提到了说比较喜欢读书啊。那两位同学来向我们推荐一下适合中学生读的小说或者是某一个名家的篇目有没有呢？啊，我们先从我们的文月开始。
1: 我特别喜欢我看过的一本小说，叫是徐华写的，叫书名是《活着》。这本书呢是我的姐姐推荐给我的，后来我和老师聊天的时候发现老师也读过这本书。讲的大概是一个叫福贵的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喜欢挥霍呀，就是不务正业，然后输光了家底，然后就只能带着自己的母亲和老婆还有自己的孩子，然后过着很贫苦的生活。然后呢，福贵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但是呢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懒惰的人。他在自己的就是输光了家底之后呢，也勤奋努力过一段时间，可是呢上天不眷顾他，到最后就是悲剧一件一件的发生到他的身上，家人呢也一个一个随之而去。你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呢，其实作者也没有用很华丽的词藻修饰这篇文章。但是你读一篇小说读下来，你就感觉就是富贵的那个悲痛的情感就很沉重的压在你的身上，你就感觉跟你就是富贵自己本人。然后跟着他一起经历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最后结尾的时候，富贵的每一个亲人都去世了，最后陪伴他的呢就只有他的一个孙子叫苦根。那个时候呢，苦根就跟着自己的爷爷福贵一起生活。最后呢有一天苦根发烧了，然后呢福贵就给苦根煮了一盆豆子，然后放在床边说，苦根你吃，你就是饿了就吃，我要出去种地。回来的时候呢就看到苦根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富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是爷爷也不知道苦根怎么了，就是说叫苦根，苦根也不答应。然后最后呢一看，就是苦根的嘴里有两颗没有嚼完的豆子，然后就撑死了。就可能那个时候我就其实没刚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不理解，说为什么一个小孩子吃豆子你会就是吃到撑死。然后后来呢文章里面解释说，苦根家里就是家境很贫穷，然后就爷爷和孙子两个人平常连豆子都是一种很奢侈，就是一种奢侈品，不是经常容易吃到的。然后所以说苦根就是小孩子没有几岁，然后就是贪吃，然后就这样撑死了。我当时心里就很难受，因为我就觉得一个小孩子也不是像大人那样懂很多事理，但就是纯真的就是很单纯的想吃一种东西，然后就撑死了，我就很难受，这种感觉说不出来，但是就很沉重的压在心上。
0: 与其说活着是一种状态，不如说活着呢就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方向性的选择，或者叫做价值取向的选择，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读一本书，我们会了解作者在渲染人物的时候设置了哪些情节啊，这是很固然重要的一件事儿。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对照性的想想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自己放逐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这其实都是我们去读一本书，把这本书读后的那种理解，对吧？
1: 对，
0: 好，这是我们的文月，我们子珍呢？
2: 我读过一本那个杨绛先生的《我们仨》。然后这本书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处处都在温暖我，就是这本书是我们班主任然后介绍给我们的，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感兴趣，我就想知道

0: 一个文学大家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当我就是看到这本书里面写的内容啊，然后我就会想啊，原来一个细小的事情都能被一个这么大就放大了，然后就会觉得啊，好温暖，然后就会想我生活中也一定有这样的就是细节啊什么的，只是我没有去发现。然后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杨绛先生在写她和她丈夫就是在离别的时候，她去寻找她丈夫的时候，然后用了一句话，就是我的心像凝了一个血泡，然后又被扎破了，然后好像能体验到这种痛，就是觉得好像深深切切就是发生在我身上一样。然后现在我青春期嘛，然后可能会有的时候就有点叛逆啊，然后就会给家长啊爸爸妈妈呀，就会让他们觉得伤心啊失望啊，但是我觉得等这些过去我会长大的。然后我希望对他们说，希望你们等等我的脚步，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这就是我的一些感想。
1: 哎呀真好。其实对于可能在听广播的学生朋友会觉得啊，这个是不是两位同学都做了准备，然后把所谓的读后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其实两位同学知道这个问题是在上节目之前我才问的，所以对于同学来说没有什么准备的时间，因为他们问完之后马上他们要回答给我这个答案，所以应该就是两位同学最真实生活状态下去读的书向我们做推荐的。特别是刚才子珍提到的杨先生的文章，我特别觉得当我们每到人生的一个阶段当中遇到了困难，抉择的瓶颈，情感里的摆荡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读一读杨先生的书，至少你会让你自己的心静下来，重新的去信仰情感当中你不信仰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会推荐，那同样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读一读小说，特别是一些人物的自传，能够让我们了解别人的同时照镜子一般的看看我们自己。所以今天特别感谢两位同学。那说到这儿，两位同学在今天的才艺展示的部分啊，也将向我们去推荐一些好的文章，好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马文月，有请文月为我们带来一小段的散文啊，来自于林徽因，有请。
2: 放了假，春初的日子松弛下来，将五味午时候的阳光橙黄的一片，由窗槛横进到室内，晶莹的四处射。我有点发怔，习惯的在沉寂中惊讶我的周围。我望着太阳那湛明的体质，想要辨别它那焦灰璀璨的色泽，追逐它那不着痕迹的流动。看它洁净的映到书桌上时，我感到桌面上平铺着一种恬静，一种精神上的豪兴，情趣上的闲逸，即或所谓窗明几净，那里默守着神秘的期待，仰开诗的气氛，那种静在静里似可听到那一处争聪的泉流，喝着仿佛是断续的琴声，低诉着一个幽独者自语的音调。看到这同一片阳光射到地上时，我感到地面上花影浮动，暗香吹拂左右，人随着晌午的光矮花气在变换，那种动柔斜婉转，有如无声音乐，令人悠然轻快，不自觉地脱落伤愁，至多在悠扬理智的客观里，使我偶一回头看看过去幼年记忆步履所留的残迹，有点儿惋惜时间，微微怪时间不能保存情绪，保存那一切情绪所曾留恋的境界。倚在软椅上不但奢侈，也许更是一种过失，有闲的过失。但东坡的辩护，览者常似镜，镜起览者图，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此刻不以踏上而静，则方才情绪所兜的小小圈子便无条件地失落了去，人家不可惜他，

0: 自己却实在不能不感到这种亲密的损失的可爱。
1: 好，这是我们的文月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程子珍，有请。
2: 雨，我喜欢趴在窗边观雨，本来那均匀的窗格内，无论你所看到的是什么，都觉得是一幅画，一幅生动而宁静的画。不同的天气，它有不同的姿态，有蓝天白云，有繁星明月，有花木鸟鸣。特别是下雨的时候，别有一番情趣，可以欣赏窗外那斜斜的雨丝，那如珠串般晶莹的岩流，雨打树梢，那浮动的枝，抖颤的叶，那瑟瑟的声音，不仅是一幅画，而是一首歌。特别很欣赏那独行在雨中的人，使我想起了一次在大海边游泳的情景，遇到了一次雷雨，阵阵雷鸣，道道闪电，伴随着雨点骤然而至，刹那间雨线密织如网，眼前亿万个雨点跳跃于水面，海在雨中，人在水中，水在雨中，众人纷纷落荒而逃，狼狈地钻进岸上房棚里，只有二三个人依然陶醉雨中，悠然自得，其乐无穷，令人好生惊叹羡慕，受其感染。我又回到雨中的大海边，风雨中经历勇气与怯懦的较量，敞开了心扉，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彻底沐浴在雨中，重临的淋漓尽致，人生再也没有如此最彻心的痛痛快快了吧。是啊，爱雨吧，让那雨的清凉洗去你心灵上的灰尘，让那雨的威力抹去思想上的世俗，让那斜雷夹闪的雨荡击清除你心中的阴霾，时刻保持清醒，不在任何燥热中丧失理智。是啊，阳光艳丽，江山多娇。
1: 两位同学都透过声音的方式为我们再现了语言文字的魅力。那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们了，主持学校的广播节目刚才又透过声音的方式进行了一段有声的朗读哈，你们对于其实广播或者从事广播行业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自己的一些归属或者叫做未来的选择呢？我们文月先聊聊天。
0: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在以后涉足广播这个行业吧，因为我觉得广播是一件不仅让自己心情很愉快，而且让他人心情也很愉快的职业。
1: 你有过什么样的想法吗？比如有一天会主持一档什么样的广播栏目？
0: 我比较倾向于就是像那种深夜的
1: 情感节目。
0: 对，情感节目。
1: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比如啊，一般的情感节目呢，在原来的摄影当中都会有一些接热线的环节，或者是像现在啊，现在的手段可能就是会在微博里互动和聊天嘛。比如当有的听众或者网友向你抛来一个特别难以解决的一些情感的状况，你怎么来去帮他走出这个情感的围墙呢？
0: 我的建议是，就是不要将自己拘泥于这种很低气压的情感。你想要解决一件事情，或者想要走出一段情绪的话，主要还是要把自己平静下来，让自己的心归属平静。然后，等你自己平静下来的时候呢，才能够用理智的思维去看清这些事情的脉络呀。然后可以再依靠自己去解决它，因为你所经历的事情别人是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的，你要通过自己的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内心去感受这些事情，它不仅带给你的是痛苦，而且更能让你成长。
1: 挺好的，能够用自己的角度去站在别人的立场去为别人去排忧解难，这正是做情感节目最应该要有的一种责任心啊，挺好的。就是上节目之前我也跟你聊说，我入行做广播节目主持人在2002年，那个时候我接手的第一档节目就是一档午夜的情感类节目，可是当时我只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在做这档节目，有一点点的觉得好像有点高了，还没有多少的人生阅历啊，十来岁的年纪就要去做一件在好像看起来

很记得那一天是2002年12月15号，我是这个方式来上节目的啊，你看见了吗？这样子，这个手是这样打开的，然后摁在这个主播台上，这就一直僵持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很紧张，因为你在这之前，顶多了就是学校的广播站，对吧？你那个感觉，你能就用现在的话说，能 hold 得住，对吧？我错了，我播错了，或者我念错了，没有多少人会在意。可是你在一个大的平台上，你在一个全市都能听见的这个广播电台，而且这档节目在当地也是一个收听率非常高的节目，你每说出的一句话会代表你的立场，电台的立场，甚至会说会影响一群人，因为也许他们也会有类似的情感问题，你当跟这个人去解释的时候，也可能别人也会对照的去想想自己，如果你说的过了，或者语言上刺激到他了，会有一些涟漪的效应会出现。我这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啊，我当时18岁，不到18岁，17岁半，我那档节目的某一天晚上，我接了一个最后的一部热线电话，然后我接听的那个当下呢，我听到的不是人说话，我听到的是呼呼的风声，我觉得风那么大，因为我在直播间里，我不知道外面的天气如何，然后我只能听见风的声音，然后他说话声音又特别的微弱，我也不知道他能否听清楚我在说什么。当我意识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我发现就是窗外的导播向我去示意了一下，就是说这部电话好像很重要的样子。因为当时是正在直播的状态 ，live， 我不能用我旁边的这个叫做通话器来跟窗外的导播做沟通，因为没有办法，我要是说话的话就同样传出去了，所以他只能用比手画脚的方式在给我比划，然后他看我实在是没有理解，然后他就拿了一张很大的纸，就是大概 A3 那样大的一个纸，然后拿那个很粗的那种记事笔哈，然后写下了一段话贴在了那上面让我看到，我才知道这通电话意味着什么，就是说他在一个高楼顶上，然后你知道他要做什么了，对吧？然后呢，他决定在做决定之前，听听我的声音，因为我们的电话是需要导播来做一个第一手的过滤，然后他在跟他做沟通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人的状况不对，然后他也是一样下意识的告诉我说，你注意到风声了吗？因为他说窗外现在的风量不至于到这个级别，只有站在很高的城市的高处才会有这种状况，所以他就提示我了，有问题，让我一定要很小心的跟他说话。 你要知道当时我只是17岁半，一个18岁的大一年级的学生，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但是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他在做决定之前他选择跟我说话，那也许我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他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作用，我不敢说疗愈，至少说是可以稳定住他的一些情绪，所以窗外的导播一直在提醒我说，你要不断不断地跟他说话。他是当晚的最后一部热线，其实距离节目结束也就不到10分钟的样子，理论上来讲我大概一两句话把他这个情感描述完之后，或者说解释完之后，我们用一首歌的方式来对他进行一种祝福，大概的节目的架构就是这样子。然后窗外的人越来越多，很多的这个台领导也都来了，然后都坐在外边，因为这部电话牵扯到的不是说一个情感热线了，是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定位他的信号，我们要知道他到底在这个城市的哪里，所以包含这个110的这个公安干警也都在现场，然后来在现场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我的任务就是稳住他，控制住他，用情感的方式控制他，然后那边的人再去城市里去寻找，最后找到了，解救下来了，然后这件事情就完成了。我当时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出这个屋子的，一个17岁半的，你说是高4的学生，大学生，所以就是说，情感这个东西，我们不敢说它。

0: 凌驾了什么，我们也不可能用高过于谁的情感去处理任何一个人的情绪的问题，我们只能说我们站在同行人的角度，是你的朋友，来听听你说话，让你去说出自己的那些感想。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儿，你有没有发现陌生人他会跟你去交心，他不会去跟他周围的朋友说，他选择跟你说，其实这是一件特别奇妙的缘分。我们的文月能够选择做这样一档栏目，其实挺有挑战的，挺有难度的。我也特别期待说有朝一日当你进入大学生活啊，选择了传媒或者选择播音主持这个行业，也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让很多人去愿意倾听你的声音，愿意留恋在你的声音当中的这样的人。其实这是一件特别特别特别让人觉得很满足很骄傲的一件事儿，希望你能够成为。那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子珍哈。子珍，上节目之前哈，我有跟你聊天，因为你好像马上就要文理分班了是吧，听说你会选择学理科是吧，然后同样你会选择学习新闻这个行业，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打算和想法呢？
1: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接触新鲜事物的人。然后我觉得呢，生活我们应该去感受真实的生活。而新闻呢，就是说想要把最真实的，然后第一时间反映给群众。所以我就想，不如我试试这项工作吧。然后就像刚刚吴越老师说，就会有一些就是人啊，他会想不开呀什么的。我就想，如果我把这件事儿去报道，然后让很多人一起去鼓励他，然后我觉得也许可以挽救一个生命，就是像海月老师一样，就是做一个有正能量的人，然后可以会为一些不知道该怎样正确表达的人为他们说一些话，然后我觉得这样就可以。
0: 我觉得你俩可以联袂来做这件事儿了。文月坐镇直播间，然后我们的这个子珍呢，这个在一线来报道，是吧？还挺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子珍是一个特别想去解决，比如说民生问题，哈，关注民生问题，为老百姓献计献言，然后把他们的一些真实的想法，透过你的笔触，真实的报道，诚信的去说一件事儿。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事儿，如果有朝一日你能透过笔杆子能够为民发声，去报道一些社会新闻、时政要闻、社会热点，然后有你的观点，有你的想法，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难能可贵的，真的，新闻的真实也就在于此了，对不对？两位同学真的特别棒啊！其实原本我们这个时段应该是两位同学来进行模拟主持的，那我觉得今天晚上我特别愿意跟你们聊天。大过于去听你们讲原本我们准备好那段，但是我会觉得把这段时间完全的讲讲我们真实的想法，我觉得要比去念一些我们固定的文字要好的很多，所以我就自作主张，这一趴我们就跟两位同学好好的聊聊天啊。当然我们的微博当中啊，这个因为我们一直在聊天嘛，微博当中的这个网友们哈，你们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听众们都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们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啊，赶紧我们抓紧来梳理一下，已经有大约50多条我没有看了啊，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我能够念到谁的留言，念到谁就算谁那个什么了啊。我们来看这一条吧，网友叫做静候捷报传佳音留言说，感谢小虎牙给我们带来的温暖，让我提一个小要求，小虎牙，你来说一说你在这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
1: 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的时候，然后大家对我的都是一些鼓励呀，然后让我觉得真的特别感动，就是当我看空间的时候就已经被他们刷屏了之后，就会想啊，原来在他们心中我也是挺重要的呀，然后我就会想啊，是啊，做人做成这样也是挺成功的嘛，然后就超感动。
0: 其实我觉得你们都是在同学当中有着号召力的人，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形容，算吗？因为你打篮球嘛，你又是前锋，先不说这个打得如何哈，我会觉得至少你在那个集体当中应该是还蛮受到同学喜欢的，是吧？然后文月也是班级的班长，是吧？这个同学跟你的关系如何？亲密。

0: 你亲密无间是吧？
1: 天天打打闹闹，
0: 打打闹闹。你知道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吗？因为你需要向我解释这样一件事情，我不太懂啊。他说有一位同学说哈、啊，求马文月翻牌老聂来一波扩列，这什么意思啊？
1: 哦，这是我的同学，他肯定是想交友了。
0: 想什么、就是、交友？
1: 就交朋友。
0: 哦、交朋友。那怎么叫来一波扩列？扩列什么意思？我不太懂这个。
1: 扩就是扩大嘛，列是 QQ 里面的那个列表好友。
0: 我、哦、天哪，我这是已经脱节到什么程度了？二三三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六六六我最近才知道，然后扩列就是你刚刚说的扩大朋友圈列表的意思，
1: 对对对，
0: 是吧？我、哦、天哪，那这位老聂是同学喽？
1: 对，是我的初中同学
0: 啊、哦，这挺有意思的啊。还有这样一位啊，是不是你们的师哥师姐啊？他发来这样一条留言，他说对两个同学印象都很深刻。高一纳新的时候，有幸呢去给新生们做面试。子珍呢温文尔雅，文月呢热情开朗。文月在白天的合唱比赛当中发挥的也非常出色。说高一的生活即将结束了，两个小伙伴要继续的努力啊，比心。这也挺好的，比心啊，比心非常好。然后这边有一个应该是我的学生啊，他的名字叫做马文涵。
1: 我姐姐。
0: 是你的姐姐？
1: 对，
0: 亲姐姐吗？
1: 我的堂姐。
0: 堂姐啊、哦、因为他发来他留言，他说海威老师，这是可是我的亲妹妹呀、啊。然后他说啊、
1: 那我姐姐。
0: 啊，他是一个文涵，在我这边是一个如果说子珍是温文尔雅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文涵哈，在我这边可能是温文尔雅乘以二了。就是说他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1: 对，我姐姐很喜欢读书、
0: 啊、非常喜欢读书。我甚至也跟文涵交流过这样一件事情啊，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多写一点文章啊，我也希望他，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节目在最初草创期的时候，我是邀请了文涵，我说我希望文涵你能够第一个来到节目当中，然后把你最近啊写的文章也好，读书笔记也好，在节目当中念给大家来听一听。这是当时这个节目还没有的状态下，我第一个想到的人是马文涵。
1: 嗯，对，
0: 我也私下里跟他讲过这件事情，因为他当时正值高三，所以他还就比较顾及到说还有要功课的部分，所以我说那这样等你高考结束之后假期，然后我们留了这个诺言，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实现他，因为他已经上大学了嘛，然后也不在天津，所以很少很少能够跟他见到面。我不知道他现在近况如何。嗯，
1: 我姐姐现在他大学生活很丰富，
0: 很参加很多社团活动，
1: 对对，
0: 是吧？挺好的。今天很多留言啊，还有一个说的特别好。独坐街角冷风吹，说人生如茶，不会苦一辈子，只会苦一阵子，熬过去就好，你就是最棒的。这应该是给我们两位同学署名的一些留言啊，特别棒。还有我要这个很郑重的问一下马文月哈、
1: 嗯、
0: 为什么今晚我的屏幕上刷屏的都是同样的一首歌名呢？套马杆。为什么是这首歌？
1: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就是有那个初中的时候有学农嘛，然后我在操场上唱这首歌来着、
0: 是吧？说这个好久没听你唱歌了，给我们唱首歌，球翻牌，球唱歌，套马杆，套马杆，套马杆，套马杆，套马杆，这也刷屏了。这至少这一页，你还有说你的月亮，我的心，好姑娘就是你，这不是那个曾小贤的那个那句话是吧？哈，怎么样？今天晚上的歌声，我离节目结束还有三分钟。还来得及吧，
1: 套马杆就算
0: 了。不是啊，不是，不一定套马杆。对，你今天想给我们唱首什么样的歌啊？我还挺期待的呢。短短的一小段就好。
1: 最近听也是同学推荐的、是一首叫 Almost Lover， 是同学推荐的一首歌。
0: 好，一小段哈，因为橙子汁儿一会儿也要唱的啊，来我们听听啊。
1: 就几句吧。
0: 几句。
1: 清唱。
0: 好，清唱。

0: 就这样。
1: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不愧是一中合唱团的同学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给程子珍哈听听子珍今天给我们会唱什么歌啊。
2: 那我就献丑了。

0: 特别好。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能跟你们聊很多事儿哈。原本我们的设定其实有过一些，但是今天我们就突然临时起就改掉了。我今天看这个微博我就笑死了，你回家一定要好好看个微博，因为今天这个歌单列的实在太多了。除了套马杆还有安塞腰鼓，还有
1: 都不是我的 style。
0: 月亮之上，这是我刚才看到的，我没有念完啊，因为还有大概两页多的刷屏我还没有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今天晚上特别开心，跟两位同学谈天说地的聊了很多哈，有一些美好的愿景，有一些对当下的一些反思。我也特别期待有更多像文月跟我们子珍一样的喜欢广播，喜欢主持，或者喜欢用声音的方式来展现各自不同的校园生活里的同学们，能够尽快的来到我们的校园先锋，跟海伟老师一起来完成一小段的小经验小经历啊。好，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文月和子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感谢收听校园先锋，每个周末晚上9点钟我们再见。

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9: Always by your side。
8: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10: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

走了很多的路，我知道就在不远的地方，我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那时阳光很灿烂，或许心情有点蓝，我仍然唱着歌，那歌的名字叫《城市》。

城市灯光火热，穿梭你来我往的流行歌。这里是午夜咖啡周末版城市歌谣。今晚在新浪微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当中，我这样告诉给你：今天偶阵雨，天晴天阴落大雨，心情也在起伏着，点点滴滴涟漪记忆，就像很多人都有躲雨的屋檐。忽然之间记起了某些歌里唱的字字句句里还有你我，虽然过去了，但无爱从前当局者迷，偶尔还是会想起。今晚午夜咖啡之城市歌谣，忽然的雨。

然就下起的一场雨，让我们忽然之间就想起了记忆当中的你和我。很多人喜欢下雨天，会觉得在这个日子里，你看窗外的那雨中奇景，或者你看雨滴打在窗上发出那些响声，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投射一般的会在想，它像敲击着心门，会在问着我们，你还在那个躲雨的屋檐等人吗？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些臆想，也会有人不喜欢下雨天，会觉得湿湿乎乎的，会觉得走在路上都很泥泞不堪。每个人面对忽然的一场雨都有各自的不同的理解，我们则在情感当中用着音乐的方式开启了每个人不同的雨季中，就那么忽然之间的让我们去想起一些什么，而我们想起的都留在了今晚的这些歌里。你得很认真地去听这些歌里潜藏着的那些线索，那些我们在雨季中才会有的雨中的景象和我们心情里的变化。但愿这些变化都能够对照一般的在你的心中有了涟漪一般的效应，就像这些歌都在唱着你一样。你一定也在这些歌曲当中听过、爱过、恨过，不管如何都过去了，而我们今晚就把它们都一一的唱出来。

歌词当中留给了我们等待的理由，也给了我们那些初相遇的地方。因为这下雨天会让我们共撑一把伞，也会让我们在那个躲在伞下的时光里会觉得呼吸都那么近，会觉得心与心之间的距离都变得越来越微妙。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雨天而让我们的心情发生着众多的变化，这变化当中自当有一种，很多人喜欢在雨中奔跑，在雨中流泪，在雨中很痛快地想要忘记一些什么，想要被一场大雨冲刷得干净，想要心情也慢慢地由晴由阴再到那些阴晴不定。所以你看，我们的心情也在这样的变换当中发生着一点点的挪移，而自当我们也会在这雨天里去感受只有这个天气里才会有的那些你不愿被提及的。

一连三首歌都在为我们讲着有关的 Rainy Love， 讲着雨天里的爱情故事。所以与爱里有什么样的秘密呢？我们也会觉得有一个谐音叫做与爱长流，我们也将这雨爱与雨爱一起搭配在了一起，所以你才会在一连三首的音乐当中去感受一个画面，一个我们在雨天里才会有的雨中的这种小趣。可能我们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云淡风轻，可每当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季节来临，或者你在雨季中，可能心情是焦灼的，会是潮湿的，会觉得似乎还能够想起些什么，所以我才会用忽然的雨来形容我们今晚要在音乐当中跟你讲说的事儿。也许都过去了，也许还没有翻篇，但不管你停留在了人生阶段当中的哪一段，你一定会因为这雨天的缘故，会有的会啊给自己穿上了保护色，有的会觉得我往前一步牵手与放手也许都源自同一双手，但是还好自己有手有脚的还能够应付。每个人的情绪也自当因为这天气而产生了变化，我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在雨季中想清楚自己到底该身处哪里，去往何方。

许在现在你的年纪当中，你的心境已经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云淡风轻里。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用平常心去面对所有遇到的这些艰难险阻，可每当雨季来临，顶多只是偶尔，我们真的会在忽然之间，因为这忽然来的这场雨，就开始了一点点的效应。就像偶尔的阵雨，偶尔的晴时多云，它会给你一小段的记忆。兴许在我们的理解当中，会觉得好像余音未完，未完待续。可我们也都知道，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留着一些角落，或者藏有着一些秘密。可能因为这三两首歌，就会嘴角微微的上扬，有了笑容。当然也会同时会看到一些过去里的人，他们也成熟成长了，有了自己的人生格局。你也其实是为他们开心的，所以即便是他听不到你跟他要讲的这些祝福，但至少在你的心中已然有了一定的分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祈愿这窗外的一场雨也能够捎去我们的一点点的讯息给他，让他知道我们也在城市里的另外一方祝福着你。原来每个下雨天都变得不一样。

此刻雨中寂静，窗外寂静，你就可以感受这些音乐当中为我们所铺陈的这些画面。有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这样的画面的，至少还能够再提醒着我们，很多事情在我们脑海当中还是有过痕迹的。所以就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说我们的情感也许能够翻阅，我们的生活或许能够愉悦，但是不停的是每年到了特定的季节都会下很多场雨，所以雨还是在不停的落下，所以每个人其实在内心深处都有雨天。我同意这样的概念，至少我们的心情都有潮湿过一阵，都会觉得难免的会因为这些事情一些人会让自己的心情荡到了谷底，有好一阵子是爬不出来的，甚至是走不出去的。所以很多人习惯性的会选择充耳不闻，或者换另外一座城市去当一个逃兵，反正有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值得拿来说嘴。但不管怎样，每个人都得承认，我们逃不掉雨天，我们心中有屋檐，也许我们真实的环境里我们并没有可以足够帮我们去遮挡的一把大伞。所以每当这样一种概念成立的时候，不免俗的，我们还是耳边会有音乐，而这些歌也刚好能够在时刻不断的

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你。

忽然的雨打湿了我们的心情，但还好，还好我们也在一场雨中相遇，还好我们还能够聊聊彼此这些年岁月当中所抹不去的痕迹。如果你问我有多少天可以拿来回忆，我只好跟你讲说，别问我时间，因为我们未曾失去。该在音乐当中跟你说再见，明晚的十点钟，午夜咖啡周末版，我们再见，祝你晚安，希望今夜你是愉快的，晚安亲爱的，亲爱的，晚安。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添。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0: 球赛。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12 a.m.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广播剧场，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佟麟，夜探知府衙。要不说佟麟这个人，他最义气。接到沈在宽他父亲的求救信以后，佟麟一般剑侠是离开广东清源山取路，够奔浙江荣华。佟麟他们来的太是时候了。这一夜要过去，明天就在菜市口开刀问斩，杀沈在宽和这一案人等。就这个案子属于文字狱了，得杀100多号人。皇上特派御前大将军前来查明此案，倒是监斩。佟麟告诉于秀娘、王石谷等剑侠都在店房里边等着他夜探府衙。大家知道佟麟的轻功好啊，武术呢更甭说了，对他很放心。佟麟一个人掖好了僧袍，约到府衙里边，上大厅，金钩倒挂，珍珠倒卷帘，偷眼往里边这一瞧，这大厅里边啊，现在有两个人正在相谈，都是国家的官员。其中有一位面对着佟麟，佟麟看他脸啊很斟酌，这位焦黄的脸膛，瘦刀条的脸，一绺山羊胡，花白相间，小眼睛不大有点发贼，是蓝顶子单眼花翎。佟麟一瞧他这个穿着打扮，猜着呀他可能是四品知府钱正义。那么再看另一位，因为这位背后啊对着窗户这面，那脸就看不清楚了。可是一瞧到后边，这位长挺魁梧，细腰炸背，双肩暴拢，哎呀，他这个顶子比那知府的顶子呀可高贵，是亮红的顶子，而且是双眼大花翎，他最起码也得二品官往上，不然的话不能是红顶子呀。再瞧他肋下带着一把宝剑，看样这位还会一些武术，不然的话他不能带家伙呀。就听这荣华知府钱正义说了：“哎呀，侍卫大将军，您来了吧，这是给我呀壮腰眼子，我可有主心骨了，不然的话明天杀沈在宽这些人真要有人揭发闯，你说我一个文官，就算手下有一些差官有一些兵丁，他们能够护得住吗？能够打得跑那些飞贼吗？哎，大将军您可辛苦喽。”就听了大将军

呵呵一乐，然后慢慢站起身来。知府大人，我现在就休息去了，明天见啊！明天见，明天见。这知府也就站起来了。就在这位大将军那么一转身奔门这儿来的时候，佟林一眼把他看得清清楚楚，这也看清楚了。佟林一惊，那个脚啊差点松开，险些在房上掉下来。那说佟林认识这位大将军，太认识了。这个人不是别人，乃是佟林的好朋友，一块出生入死打过剑山蓬莱岛的金莲花凤岐。凤岐现在也就40来岁，长得精神，那20多岁时候在江湖上闯荡，号称叫第一美男子。不单说脸长得白净，五官周正，在他两眉毛当中还有一朵九瓣金莲花。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朵金莲花就是他的老师傅四大名剑头一位镇古剑董谦董化一老人家给他磕上的，然后涂上金粉。当时老剑客的意思就是，江湖上鱼龙混杂，而且有很多坏人望自己的弟子闯荡江湖，出淤泥而不染，就像莲花一样，哎，才有这么个莲花瓣，因此大家给他个外号叫金莲花。这金莲花凤岐是满人，他们家呀是正黄旗人，不过他的父母早死，他从小认董老剑客为师父，练武艺，后来呀，20多岁了要闯荡江湖，这位可很豪爽，把整个家资全部捐献给江湖绿林道了，拜托了几个镖局，说真要是练武术的困到咱们京师了，哎，就拿我的钱接济他们，然后凤岐就够奔两军阵前，投奔了佟林，随着年羹尧攻打剑山蓬莱岛。你看佟林等人立了功了，反而被雍正等人给加害，但是雍正他不加害凤岐，反而加封凤岐为御前大侍卫将军，是官封一品呢。看来这雍正种族观念还是很强。你看凤岐是满人吗？是女真人呢？哎，他重用。本来金莲花凤岐在近日里就准备到陕西长安城去统领兵马，当那个抚远大将军，就是接14皇子允提的那个空位。本来这个位置啊，雍正想让年羹尧去干，但是现在雍正对年羹尧不放心，认为年羹尧和佟林这帮剑下很有感情，重用年羹尧恐坏大事，所以就要派凤岐去。哎，浙江荣华出了沈在宽这案子，雍正这才派凤岐亲自查明此事，然后就地正法。那佟林过去和凤岐在一锅吃饭，甚至在一个床睡觉，在一起爬冰卧雪，跟剑山蓬莱岛英王他们斗啊，那是10来年的交情。所以说一看凤岐在这儿，佟林很意外，但是佟林稳住了心神，一觉功夫又上房了。这知府钱正义一直陪着金莲花凤岐来到凤岐休息的院落，到了门首这儿了，凤岐这才冲他拱拱手，贵府你也早点休息吧。啊，好了，那大将军，那我就不打扰您了。这位向后退两步，然后转身走了。凤岐开门撩帘子往里来，随手把门带上了。这个屋里边点着一支蜡烛，不太明亮，昏黄的灯光，

空气一个手带门，他就感觉，嘿，不对劲儿，屋内有人。凤琪这耳音多好使，眼睛还没等看准呢，就感觉出来屋里有人。抬头再往前一瞧，啊，什么？阿弥陀佛，贫僧了空。就在凤琪休息的这张大床上，盘腿五心朝天坐着一个和尚。凤琪伸手按揭，向前一跨步，刚要发怒，心想你什么和尚了空，跑到我的床上来了。再仔细一瞧，啊，是佟侠客，可不是佟林吗？佟林暗中一瞧凤琪奔这屋来，就先跑到这屋上床挡着他。凤琪不愧是久经战阵，现在又是大将军，遇事不慌不乱。看看佟林，他伸手拉把椅子坐那儿的。佟侠客，你在京中的一些事情我都知道，可这次我来浙江不是为你来的，望你不要给我找麻烦。哦，御前大将军，我还是刚刚从那知府的嘴里边才知道你这个官衔，不然的话我还以为你和咱们很多豪侠一并让那暴君给毒死了。你没有死真是江湖之幸也。凤琪一听这话，那脸就一红，他刚要说什么，佟林不让他说话。凤琪，我佟海川有事相求，只要能答应的我可以答应，我要不能答应的还请佟侠免开尊口。凤琪，我明话告诉你，我还有我很多朋友从广东赶到浙江，就是要救沈在宽公子。我们到这也听说了，因为沈在宽的案子有很多人都被掐尖入狱，说明天就要杀之。凤琪呀，沈在宽乃是一个读书的先生，是浙江的才子，被很多百姓所推崇，他犯了什么罪了就要杀他？我想你不应该跪倒在暴君的脚下助纣为虐，这次你还是高抬贵手饶过沈在宽吧。佟侠，别的事情我可以答应，这件事不行。我是奉圣上的旨意专门来查清此案，然后将沈在宽除掉。赤王禄报王恩，当七差行七礼，还望佟侠不要难为我。本来佟侠可大闹京师，祸灭九族之罪呀，我身为御前侍卫将军，我就应该将你捉之。可是千不念万不念，一我们都是无极门剑下，再一个我们还是患难之交，这次我网开一面，佟侠你速速随你一般人等退出浙江，不要讨我的麻烦。佟离一闪身，片腿在床上下来，用手指着凤琪，我真没有想到，就你堂堂的金莲花，过去是何等的豪爽，散尽家财，行侠仗义，可是现在交给暴君做鹰犬，真是我佟林遗憾至极。凤琪听此言的脸也涨红了，从椅子上站起来。佟侠客，过去你也保着皇上，为朝廷攻打剑山蓬莱岛，你就不叫鹰犬，而我金莲花凤琪，我被皇上重用了，我现在要杀掉与国家对立的要犯，我就成鹰犬了，真是岂有此理。嗯，凤琪，怎么你连什么叫豪侠什么叫鹰犬还没有弄明白吗？真可惜呀，我的老师爷。

董老剑客怎么调教的你。不错，我通林通海川，过去是保了年羹尧大帅，寻访四川，打剑山蓬莱岛，我也是为皇家做事。可是那时康熙大帝他一心为国为民，铲除强霸，而英王富昌占据剑山蓬莱岛，拦路搭墙，断道劫财，置百姓于水火，寄富豪于天堂。我统领等剑侠为国家征讨剑山，那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可是现在的雍正呢，他乃是一代暴君，我们不但不应该保他，而且人人得而诛之。你说你现在帮他不是鹰犬又是什么呢？凤七听佟林说了这几句话，默然许久，最后把身子一转，摆了摆手：佟家，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了。不过我希望你明天不要露头，如果明天你露头的话，我就绝不念旧情。佟林听他这一转身，哈哈，好吧，明天见。唰，佟林一闪身，推开房门，飞跃而出，跳出府衙。一夜过去，天光大亮，金莲华凤琪见了师傅，告诉他严加防范。这五千兵马开始列岗，三步一卡子，五步一哨，就从府衙一直列到法场。那个法场就设在荣华府城西门里边这块空场。沈再宽被压在囚车木笼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拉到法场处，有人把囚车门打开，伸手一提，把他拉出来了。平日里沈再宽风流倜傥，那是一个美貌的公子，可是现在身有重伤，很狼狈，头发散乱，身上还有血迹，被绑在一个庄爵上，在他身背后有两个刽子手，光着膀子，披着大红，拎着鬼头刀，满嘴的酒气，这是喝了酒壮胆儿。再看旁边一溜庄爵都绑上人了，因为这次杀人太多，这庄爵绑的还不够呢，有的索性就不绑了，就地按跪下了，只要炮声一响，这边就行刑。面南背北搭好了监斩棚，金莲华凤旗就端坐在里边，在凤旗身旁还坐着四个人，谁呢？蓝氏四雄，蓝勇、蓝亮、蓝龙、蓝虎。这哥四个他们的官位比凤旗低，在这儿碰着凤旗了，他们都听凤旗的。再看着兵马在四周围，把场子全都兜好了，弓箭手一个个准备挺当利落，谁要敢劫法场的就设个刺猬的样。这时候佟林等人全都来了，往里一看，佟林心如火烧，眼瞧着沈再宽等人就在法场之内，可是怎么相救啊？我们这几十剑侠往里边的一闯，如果救不下来沈再宽，恐怕也有人要死在里边。再说那刽子手就在沈再宽等人的身边，我们往里一闯，那手起刀落，那不也就完了吗？佟林百思无忌，可是干着急也没有办法。这时候凤七下令点火放炮，火公司拿过耐火绳，晃去蒙头灰，噗，对准信门要里翻身，就听着啊哒，头声追魂炮。一般的规矩，放这个声炮允许人入场子里边祭奠亡灵，可是现在呢根本就不允许祭奠。时间不大，第二声炮就响了，吃大，只要第三声炮再响，
刽子手刀起人头落。凤琪用手捂着桌案，两眼闪亮，往四季看着，心想佟林这个人能不能冒死闯进来呢？真那样的话，佟林呢，佟林，我就要和你以死相战。他刚想到这儿，就听着西南方向这官兵队伍哇就乱了。他以为是有人劫法场呢，可是再一看呢，不对劲儿，怎么着，有个马车毛了，四轱辘大马车，五匹马拉着，平板大车上面放了一口白茶大棺材，一头大一头小。凤起大怒，心想这谁家死人了，拉这么一口棺材，就奔着凤起的这方向来了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场的官兵也都很感意外，那么一愣神儿。可是这时候马车就到了沈再宽他们切近了，猛然间那棺材盖呀，嘡啷就飞出去了，从棺材里边钻出了一个人，还没等看清这个人什么模样呢，就跳下马车来到沈再宽的跟前，大叫了一声：“沈公子吗？”沈再宽有气无力的一点头：“正是我。”啊！沈公子身背后这俩刽子手啊，还没弄明怎么回事，咽喉就挨了两箭，扑通倒地而死。接着就沈再宽这人用宝剑一划了，把他绑绳就划了开了，伸手一提就追这马车。金莲花凤起一看啊，是劫法场的，他也明白过来了，劫法场这位是拉着沈再宽，用手那么一搭就窜到马车上了，然后把沈再宽往棺材里边一扔。此时金马已经跑到东南方向，这个官兵切近了，凤起大叫：“拦住，开弓放箭！”那弓箭手啊，刃扣天弦啊，踏踏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劫法场这个人特别聪明，把沈再宽往棺材里边一扔，他跟着呀向前一扑，也趴到棺材里了。前边那弓箭都射在棺材头上了，他这口大棺材就成了一个小碉堡、小堡垒了。凤起一瞧，这还了得！他一招八不敢铲，身子往前窜，追这马车，接着一拍肋下的剑，点崩黄捏蛤蟆口，苍啷啷啷啷啷，宝剑出匣，燕子三朝水的功夫，他蹭蹭蹭蹭就追上了马车，宝剑横着一摆，咣当，前面那两匹马马脑袋让他一剑削掉了，马的一倒，后面那两匹马呀往前这一绊，扑通也趴下了。这马车咣当栽过来了，上面的大棺材差没掉下来，叮咣，凤七横剑拦在前边，用手一指：“小辈，你休想逃窜！”佟林他们在后边啊，可看清楚了，原来劫法场的不是别人，正是白无双。佟林也来不及多想了，一叫轻功，在这官兵脑瓜顶上飞过来了几个起落，就到了凤七的身边，双掌合十：“凤七啊凤七，你要给我佟林面子，给我闪条生路，以后我不再讨扰你，不然我们两个就要有一位命丧当场。”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5: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3: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6: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3: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7: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8: 作为

0: 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3: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2: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4: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5: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6: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5: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7: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9: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8: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0: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3: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2: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4: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5: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4: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6: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7: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8: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 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9: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8: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

0: 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2: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4: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3: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5: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2: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国

0: 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0: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2: 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3: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2: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3: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行。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7: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8: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4: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5: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0: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6: 假期就在眼前，
7: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8: 云间畅想劳动日，
9: 暖风喜迎假期时，
8: 电波飞扬旋律起，
9: 调频速递路况知，
8: 滨城声声传心意，
9: 街景暖暖寄温情。
8: 电波相伴时时喜，
9: 五一畅游步步轻。
8: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各位假期快乐，早间快乐。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7:04的时候，感谢大家可以如约的守候在电波的另外一端，锁定 FM100.1 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在这儿问候各位了。今天是5月3日了，进入到星期日的时间呢，在我们早间的7:00到8:30的时间，为大家安排的是五一特别节目。希望这个五一假期各位是轻松快乐，然后随心随意，并且要过得非常如花如浪。这个五一假期不知道各位是如何安排的。今天呢，在昨夜的一场风雨过后，阳光如此明媚的天气里面，相信大家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是希望各位的假期生活也是劳逸结合的，在好天气的映衬之下，能够拥有着一份好的心情，也可以拥有着一天全天候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天气和路况方面的消息。当前滨海地区室外的温度是11摄氏度，空气质量处在优级，目前室外的风力呢在3级左右，以西风为主。那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滨海地区的最高温度会维持在21度的样子，那到了夜间呢，最低的温度会维持在11摄氏度的样子。全天的风力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5到6级。今天呢风力会稍微有点大，所以外出的时候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当然温度不是特别高哈，但是因为阳光明媚，所以正午时光呢可能依然会有很晒的感觉，希望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也要做好防风和防晒的双重准备工作。昨天的一场风雨过后，从今天开始呢，阴转晴，晴转阴的这样的一种过渡之后，那到了4日，也就是明天开始，天气将会彻底放晴，温度也会逐步升高。到了五一假期的这个节后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气温将会攀升到26摄氏度左右。那五一过后第一个工作日和学习日的时候，气温也会继续一路走高，所以好天气从五一开始将会彻底陪伴着我们。路况方面，因为目前交通管制，所以呢京哈高速的全线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是限行所有货车的。另外京沪高速王庆陀的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还有长深高速小站收费站王稳庄收费站的入口是限行摩托车的。长深高速的汉沽农场收费站、芦台收费站、汉沽收费站、清河农场收费站以及中心桥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是限行摩托车的。另外金济高速全线收费站目前入口限行货车，海滨大道临港收费站的出口外广场开放段目前是断交的。另外唐城高速的全线收费站的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唐郎高速全线收费站的入口是限行所有货车的。五一假期高速7座及7座以下的小客车是免通行费的，那么在路上行车的过程之中呢，车辆势必会有所增加，希望大家在驾驶过程之中能够首先保持好车距，遵守交通规则，另外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那这两天啊，高速的情况呢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因为大家可能都已经到达了自己向往或者说心仪的那个目的地，开始游玩开始度假了。那么从明天开始呢，车流量高速上的车流量将会逐步的增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出行安全，在出行之前提前了解出行的路况信息，保证自己的整个行程是平安且顺畅的。好的，关注过天气路况之后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将和各位进入到今天早间的资讯时段。

如果你要写文明，就不能只写文明，要写行人在红灯前的有序驻足，不经意间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画卷，写机动车在斑马线前的耐心等待，默默传递着城市的温情和善意，写规范停放的车辆，井然有序的街头，写维护公共安全时的自觉自愿，写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写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传统美德，写崇德守礼文明健身共享运动快乐，写井然有序的乘车秩序，清新亮丽的街道，环境优美的背街小

0: 像，写文明之风温柔吹过，礼仪之花悄然绽放，城市有爱，市民友好，文明自在其中，争作文明有礼，天津人。
1: 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2: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3: 云间畅想劳动日，
4: 暖风喜迎假期时，
3: 电波飞扬旋律起，
4: 调频速递路况知，
3: 槟城声声传心意，
4: 街景暖暖寄温情。
3: 电波相伴时时喜，
4: 五一畅游步步轻。
3: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槟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时间走到7:15的时候，我们来和各位首先进入到今天早间的资讯时段。在和大家关注资讯的同时，也希望各位能够和我们一同来关注，在五一假期期间哈，关注更多昨夜今晨的最新新闻事件。首先来关注城市要闻。1号，赤峰桥金缕左岸空间迎来了运营首日，这艘停泊在海河东岸的船型地标正式开门迎客。日前，天津医保官宣，天津市找药比价程序上新，手机一刷就可以知道某种药品在哪里可以买到，还能了解到药品在不同药店的价格是多少。西北角地铁站 C 口附近一处闲置地块新增设了一处智慧公厕，五一期间正式投入使用。昨天，绵三创意街区举办了花植艺术节，布置花艺装饰，同时举办主题市集，活动将会持续到明天。今年的五一假期，北宁公园宁园欢乐世界亲子乐园项目正式亮相。五一假期，位于天津高新区华科五路的口袋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公园为闹中取静的苏式园林风格。昨天受到天气的影响，杨柳青古镇游船暂停营运，京湾云顶室外的游玩项目也是临时的关闭，另外还有多项演出和活动临时进行了调整。交通出行方面，虹桥西站前街道路以及离站标识强化工程预计在7月中旬的时候将会全线通车，建成之后将会彻底的打通西站周边交通堵点，提高西站片区的通达性。日前，我市召开停车治理集中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就全市开展停车治理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天津公安北辰分局拟新增一批无人机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用于采集不按规定停车的违章行为。5月1号开始，天津公交巴士公司在贯穿核心景区的903路和878路全线投放了双语版的文旅游玩手册。天津地铁全线网部设置了自动寄存柜，

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可以实现行李随存随走，空手逛游京城。再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一号，位于赤峰道片区的中原1926潮项目正式的开业，聚焦年轻文旅潮流主题，将众多的老字号和年轻力量相结合，同时引入麦当劳文旅特色旗舰店，吸引了众多的游客。社会方面，天津21岁的女大学生为了完成带奶奶出游的心愿，寒假里打工实习，攒下了一笔钱。近日，她带着陪伴自己长大的奶奶走出宁河，游览天津城市风景，回报奶奶的养育之恩。

小长假期间，许多人呢已经踏上了旅途，山林、湖泊、草地正是最温柔的姿态迎接着每一位到访者。那天津市的消防救援局提醒市民游客，您的一次野外用火关系着这片山林的呼吸与未来，请各位出行过程之中用文明的方式拥抱自然，别让踏青之旅留下焦痕。再来关注昨夜今晨的热点新闻事件。昨天傍晚的6:20左右，广西柳州一小区发生了刑事案件，导致四死一伤，其中一名死者有重大嫌疑。体育方面，今天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了丹麦队，晋级决赛。我们再来和各位聚焦昨夜今晨的热点新闻。昨天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复发布了首饰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并且将会于2027年的4月1号正式实施。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达到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五一假期，微信推出了限时状态看人海，邀请用户分享自己在哪儿看到了人海的景象，状态有效期为24小时，需要24小时之后重新设置。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车手在比赛最后一圈内线连超两人，绝杀两台雅马哈，逆转夺冠。人民日报评论点名江西葛仙村 NPC 小黄鱼等一些低俗化的互动表演，景区致歉，立即整改，小黄鱼也公开致歉，今后会用更得体、更有温度的方式来进行互动。

2026年的四月，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达到了28742套，创十年来四月单月的成交最高纪录。苏州将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

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一号晚上，有网民反映说，河南郸城县的一个河沟疑似有污染。那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联合调查组在昨天发布了最新的情况调查通报，称连夜赶赴现场开展处置。经过调查，问题点位的水源主要为雨水，周边没有工业废水以及生活污水等外来水源进入。抽污车将疑似污水体转运到了县污水处理厂。

再来关注奶茶喝出水银事件的大反转，霸王茶姬奶茶喝出水银事件再次出现了反转。当事女子称奶茶是男友买的，网友质疑是投毒。此前警方通报称异物属于购买人投放。合肥工业大学通报了学生盗用他人作品来进行参赛并且获奖的最新处置结果，给予孙某某开除学籍处分。中国东方航空发文致歉，表示成都到上海的航班落地之后发生了机械故障，飞机与廊桥发生了局部碰擦，机上旅客安全。昨天潘东来正式起诉抖音博主惊梦人，指控其发布的249元毛巾暴力等视频内容严重失实，损害企业商誉。日前多部影片宣布撤出五一档择期上映，导演陈思诚称1500万的票房是一条存亡线。据了解，截至到昨天的下午3:02，2026年五一档新片的总票房含点映以及预售突破了3亿元。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的5月2号晚上，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的信息，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包括要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并且支付赔偿、取消制裁等14点提议，所有的问题应该在30天内得以解决。当地时间的2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表示，现在球在美国的一边，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进行外交或者是对抗的两种准备。根据伊朗媒体2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表示，如果美国改变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伊朗高级军事官员称，伊美之间将会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大。当地时间1号，美国国务院批准向科威特、以色列、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售武器。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早间的资讯时段，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将会有轻松的假期版节目等待着和各位共同分享。

须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六不准。燃气使用无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六不准，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七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电器。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引起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暗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三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期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FM 一零零点一，天津滨海之声。
0: 云间畅想劳动日，
2: 暖风喜临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2: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滨城声声传心意，
2: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2: 五一畅游，步步轻。
3: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祝各位五一假期快乐，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生活理念了，希望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份健康的心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生活的健康方式。一日之计在于晨哈，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的话，或者说今天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末的话，可能很多人的生活作息时间还是相对来说规律的，或者说是有条不紊的。但是一进入到假期模式之后呢，大部分人的生活节奏就会被打乱，或者说进入到另外的一套系统之中啊。比如说早晨不起，晚上不睡，比如说一日三餐变两餐，或者说一日三餐毫无规律可言，再或者说呢，可能就是大鱼大肉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呢喝饮料呀，或者说是这种奶茶呀，几率更高一些。然后呢身体的运动量虽然说加大了，但是劳累度也上来了。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一个假期过后呀，浑身啊上上下下哪儿哪儿都酸痛，会有这种感觉。当然伴随着这一切的问题，很多人的情绪价值是被拉满的，因为快乐，因为开心，因为你看到了曾经梦寐以求的一些景象，因为你可能找到了非常一种轻松或者说想要的生活的模式。但是假期归结起来它就是短暂的，当假期过后我们回归到正常常态的生活中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身体呢明明已经非常累了，甚至是累得要散架了的状态的时候，当你终于可以躺到床上去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你却睡不着，翻来覆去的看了无数次的手机，或者说翻来覆去的想了各种办法想让自己快速的入睡，但是从天黑到天亮你是一点儿也没好好的休息成啊。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大部分的人或者说是第一的反应会把这种失眠的原因归咎于自己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了，或者说自己可能是想的太多了，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你的身体可能忽略了一个休眠开关，也叫睡眠开关。你身体上的这个睡眠开关一旦被忽略掉之后，有可能就会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无论是在假期还是在正常的常态生活之中，你可能都会彻夜难眠，认为自己压力太大或者想的太多。那么这个开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肠道。这样一说，很多人可能有一些纳闷哈，怎么我们的肠道又成了睡眠的

开关了呢？来给大家做一个相对系统的解释和分析。那些在你肠道里面安家的万亿个细菌，不仅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消化，可能呢还会悄悄地操控着我们的睡眠状态。北京大学第六医院2024年在国际期刊《分子精神病学》上刊发了一项重磅的研究。这项研究发现，想要睡个好觉，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的大脑，也就是我们说的，哎呦，是不是平时想的太多了，或者压力太大了，而想要睡个好的觉的关键是在我们的肠道。科学家们发现，失眠患者在肠道里面一种关键的助眠菌是严重不足的。具体来说，和健康的人群相比，长期睡不好的人，肠道之中有多达39种能够产生丁酸盐的细菌，数量是明显减少的。所以呢，他们的血液之中的丁酸盐的水平远远的低于正常人的状态。那么这个丁酸盐它究竟是什么来头呢？为什么这么多的有关于丁酸盐的细菌的数量会明显减少呢？我们来逐一的和大家分析啊。这个丁酸盐什么来头？它呢，就是我们身体里面自带的天然安眠药。它是由肠道里的好细菌们在吃掉你吃进去的各种膳食纤维之后产生的宝贵的物质。这种通俗易懂的说法呢，可能会让我们就一下理解了哈。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好细菌，那它们也是需要生存的。它们怎么生存呢？要吃各种东西。吃什么呢？吃我们吃进去的一些膳食纤维，然后它们吃饱了之后会产生一些宝贵的物质。这个物质我们就暂且俗称它在身体里面，这是我们身体里面自带的天然安眠药。那么随后它们就会随着血液循环一路抵达到我们的大脑，精准地抑制住那个让你保持清醒的捣乱分子。这个捣乱分子是什么呢？我们就暂且把它叫做食欲素神经元。当这些神经元被丁酸盐安抚下来之后，那么你的大脑自然就会发出一个指令，比如说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休息了，可以睡觉了。但是如果你的体内的这些所谓的好细菌们没有能够足量的吃到膳食纤维，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分泌出我非常宝贵的物质，就是我们说到的天然安眠药。那这个天然安眠药没有办法足量的分泌出来，自然它就没有办法能够精准的抵达到我们的大脑，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安抚让我们一直保持清醒的这个食欲素神经元。那么这个神经元自然就一直会让你的大脑处在所谓的兴奋状态。当然我们说了这么一套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可能又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哈。为了证实这样的一个发现，科学家们还做了一个非常硬核的试验。他们把失眠患者的肠道菌群移植到本来健康的小白鼠的体内，结果这些小白鼠竟然出现了类似失眠的症状。而当给他们补充了所谓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丁酸盐之后，小白鼠的睡眠问题竟然奇迹一般的改善了。所以这个硬核的试验就说明，你的肠道菌群的健康与否影响着大脑能不能够收到好好睡觉这样的一个信号。好的，我们把科学家们的非常硬核的试验结果告诉了大家之后，那么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来了。想要安抚好我们自己的肠道菌群，让这些菌群能够勤勤恳恳地为我们生产助眠剂，怎么办？怎么能够让他们正常的工作？怎么能够让他们正常的生产助眠剂呢？从今天开始，无论是不是假期，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以下8件小事儿，这8件小事儿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些肠道菌群正常的分泌生产助眠剂，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安睡之路。我们已经说了哈，是8件小事儿，所以呢，这些事儿呢，其实在生活之中都很容易做到，也能够做到。

只要我们坚持就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先和大家分享第一件小事儿啊，就是吃，民以食为天嘛。那么在吃的过程之中呢，很多人可能就不太讲究，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样，一到假期吃方面首先就会混乱起来，比如说大鱼大肉啊，啊烟酒过量啊，或者说饮食不规律呀、啊、或者说平时不太吃的很注重的一些健康的饮食的方式，在假期的时候都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没事儿，过节嘛。要吃一些什么呢？吃的主食方面粗一点，这样说很多人其实能懂哈，就是每个成年人呢，每天在日常的生活之中，这个膳食纤维啊，推荐量是25到30克。全谷物，所谓的全谷物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在做的，比如说每天吃一些燕麦啊，吃一些糙米啊，像这样的全谷物，包括豆类，富含多种这个膳食纤维。像日常的生活之中，我们如果每天都能够保证一定的豆类全谷物的摄入量，而且这个量控制在25到30克，那么多种膳食纤维自然就被我们吸收了，是喂养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试验结果中的丁酸盐菌群的最佳的口粮。所以在吃的方面，如果我们能把这件小事保持住的话，那么相对来说丁酸盐菌它就有一个获取和生产的渠道。当然这只是第一件小事哈，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有些人可能不太适合吃豆类是吧，有些人可能呢对于这个燕麦类啊或者糙米类啊也不太适合服用，那怎么办呢？没关系，还有其他的七件小事，我们在8点的整点报时过后会和大家继续做分享，所以呢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着我们的节目。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8 AM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4: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6: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6: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7: 爷爷，我还要一碗。
6: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8: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9: 嗨，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10: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11: 云间畅想劳动日，
12: 暖风喜迎假期时，
11: 电波飞扬旋律起，
12: 调频速递路况知，
11: 滨城声声传心意。
12: 街景暖暖寄温情，
11: 电波相伴时时喜，
12: 五一畅游步步轻。
13: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五一假期快乐，早间快乐，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8:03的时候，感谢您可以继续留守在 FM100.1 来收听滨海之声广播，在五一假期期间为您带来的五一特